0: 神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新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
8: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000。
9: 那我也投10000。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
1: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
2: 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3: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4: 是啊是啊，
5: 对，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6: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7: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8: 所以嘛，有句老话说得好。
6: 老话？什么老话？
8: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6: 那确实。

0: 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1: 是啊，王凯是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满脸严肃的样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0: 我能想象出那画面。
2: 冯子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3: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
4: 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1: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0: 什么问题？
1: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了。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单身。
0: 啊，事业有成，又高又帅，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
1: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0: 真的？谁啊谁啊？
5: 我觉得学长是忙得没时间恋爱。
2: 你们够了，
6: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7: 哎呀，

0: 地已到达。
1: 哎，新鱼臭味烧锅的，
2: 快点快点！
3: 来一串，
4: 怎么？
3: 行，来一串。
1: 这个，哎，
5: 好吃哎。
6: 哇，这风景，
7: 我真的是好
8: 漂亮，这水好清啊！
9: 哎，往那边看，不
10: 行，这景色
11: 好漂亮啊！
12: 这树也
13: 好拍一个。
0: 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下江村呢。
14: 以下江村为中心，联合周边乡村建立起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呀，入选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首批试点名单。哎呀，值得好好看看。下江村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子，并依托生态旅游资源，形成以乡村旅游产业为支柱、规模效益农业为补充的生态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穷桑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0: 啊，这么厉害啊！
14: 下江村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下江模式也带动了更多乡村、更多村民富了起来。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0: 哇，下江村真的带动周边共富了。
15: 这些年来，从下江村到大下江，从先富到共富。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利用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从一村绿富美变成了村村绿富美。稍后我们去下江村文化礼堂参观，可以更好地了解下江村。
0: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16: 这是小
0: 吃，
16: 好像好多
0: 吃。哇，好多人呀！
17: 妈妈打一
18: 针，来，来这不买点菜可以吗？
19: 拍张照片。
0: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原来他是想爸妈了呀。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2: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14: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2: 那，谢谢学姐。

0: 我来买单吧。
1: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2: 都输了我来付。
1: 我来付。
3: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4: 非卖品？
3: 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5: 烤淀粉肠哎！
6: 这是什么？大的
7: 品牌啊！看一下，
8: 大城市
9: 估计就放什么广告吧。
6: 这么多钱，
5: 来一串。
9: 大城市不都放广告吗？
5: 这个，哎，
9: 每个城市都
5: 这个好。
9: 哎，就这个啊，
10: 好多特产。哎，
5: 我们还有别的吗？
9: 带回家吧。
11: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助的花糕呗。
12: 来，请慢点。谢谢。这个很好吃。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0: 她可不是什么主播，是夏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啊？
12: 孙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
1: 大惊小怪，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
3: 来，拿好。
12: 谢谢大叔。
13: 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
12: 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
6: 好嘞，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
12: 好累呀，胳膊要断了。
14: 大夏江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凝成一股绳，心连心，心聚力。
12: 我要真的回答我呀！
13: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6: 小菜一点。
13: 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6: 好呀，
13: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6: 要不你就送我块石头吧。
13: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6: 没有。
13: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15: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6: 王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0: 不，这些都是夏江村的村民和大夏江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6: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夏江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0: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啊？
6: 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14: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吧，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哦，
6: 是吗？
15: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6: 郑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15: 其实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

0: 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好好玩一会儿。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1: 嗨，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0: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去？
1: 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顺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2: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
1: 我和前公司的经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2: 哦，是吗？你都想了什么呀？
3: 思纯，你新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4: 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面试通知了吗？
1: 我没去面试。
3: 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
1: 到时候你俩养我呀。
3: 不养闲人，谢谢。
1: 我现在特迷茫。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4: 缺了点什么啊？
1: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3: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
4: 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
1: 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3: 你要去西藏
4: 还是去北极？
1: 不，我决定回老家散心。
3: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1: 我发现虽然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
0: 缺少了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迷茫啊。
0: 没事的，思纯，人嘛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1: 郑老师，您都退休了，却还在为大下江的孩子们奔波。
5: 王凯，你和丰泽端不仅有着热爱的工作，热情的同事，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6: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不继续逛下江村吗？
7: 不，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狮表演。
0: 那个下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2: 郑老师，下江村乐享中心就是下江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8: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7: 啊，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吧，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0: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2: 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1: 哇，又大又新。
2: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0: 下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
5: 郑老师，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0: 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
1: 这个乐享中心投入不小呀。
2: 是啊，下江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

0: 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1: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下江村党支部有水平。
0: 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要求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2: 话说下江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
0: 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2: 啊，什么样的矛盾？
0: 我听下江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3: 我理解，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4: 回头见。
5: 嗯，再见。
6: 英祥哥。
3: 哦，怎么了，永根？还有事找我吗？
6: 英祥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
3: 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6: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
3: 啊？
6: 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应祥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
3: 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6: 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
3: 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6: 英祥哥，您看这里讲到的这些啊，还有那个

0: 玉发叔，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1: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0: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他。
2: 王凯，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得这么详细？
0: 郑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
3: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乡村吧。
0: 知道了，快松开我。

0: 往前走是四园亭，在这个院子里有下乡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可以参观吗？您正好也要过去，多谢书记。
1: 奇了怪了，汪凯这家伙走得这么急是要干嘛？
2: 难不成是前面的地上有钱吗？
3: 现在很少有人会用纸币吧？

0: 那么急干嘛？
1: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2: 啊，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1: 放心，小春，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0: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1: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3: 快点快点，
1: 就在前面。
0: 咦，平常那么严肃，现在却学人调皮起来了。咦，这里也有夏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啊，这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4: 王凯，你们来了，今天正好有空，我带你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4: 我们走吧。
5: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哦。
4: 你看这是水饺。
6: 新的美食有了。
5: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4: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0: 啊，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4: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0: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4: 没错，通过与夏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是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了。
1: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5: 原来是这样啊。
1: 你俩真的懂了吗？
4: 王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富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0: 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待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3: 对。哎呀，
1: 你们三个够了。
4: 话说王凯，你对共富水饺也很了解啊？
1: 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乡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7: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1: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乡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0: 啊，争做群众贴心人。
8: 郑老师
0: 啊，
8: 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1: 张总，您认识郑老师？
8: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7: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1: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
7: 啊，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8: 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7: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5: 他也是学长吗？
0: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
5: 哎，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0: 对不起，郑老师，我还有一个约好的外事活动，不能够陪您了。我明白，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正事。
1: 那行，郑老师，改天我去您家里拜访您。哎，哇，好热闹！厉害了吗？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快就没了。
1: 嗯，老支书。
2: 哦，原来是小凯啊，你也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1: 我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下江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下江村老支书。啊？
3: 哦，您就是传说中的下江村老支书啊？
2: 传说中的。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吧。
3: 好啊好啊。
2: 大家跟我来。
4: 大下江是指覆盖了下江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平方公里土地的乡村振兴联合体。
2: 下江村的脱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3: 老支书，是哪两个阶段呀？
2: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1: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自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别设立了老年股。
2: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
3: 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2: 哦，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3: 下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
0: 来抓我呀！
5: 学弟，你又在本学长面前调皮了。别跑！
6: 跑慢点儿，别摔了。
3: 今天可真是漫长啊，感觉好充实。
1: 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
3: 是呀，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
1: 是吗？
3: 看到了大下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我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丰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1: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3: 什么话？
1: 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吧。
7: 桥上看烟花，
8: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0: 郑老师，把小顺送到后，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辛苦你了。
2: 阿福，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等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哦。
3: 朱思川，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4: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郑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3: 你听到没？
4: 你决定回老家来发展了？
0: 是啊，经过昨天的事情，我想清楚了。如今的家乡确实好，你这回乡发展的建议我采纳了。这次经历让我对共同富裕有了切身的了解，我看到了大夏江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生动实践，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之奋斗的身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为家乡的共同富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

到手九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大哥，大哥，来好事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
0: 哥，来好事了，
2: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1: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家去吧。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养蛊县的那个武松。
1: 对，就是他，
0: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0: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赐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1: 哼，好，还有两手啊！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0: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
3: 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4: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
4: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
4: 空拳打老虎，
1: 哼，吹牛皮！
4: 我告诉你们啊。
5: 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朝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护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死，就是我王。
1: 好，
2: 英雄，
1: 多头也是英雄啊！
3: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4: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0: 你放心吧，
5: 都头，
0: 没事。
4: 一路保重。
0: 好吧，走。
3: 啊，请。
6: 都头，
7: 都头，保重，
8: 保重啊！
4: 都头，
9: 保重啊！都头，
0: 放心吧。
4: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1: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0: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1: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0: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我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0: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
0: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0: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0: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1: 啊，
0: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1: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0: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0: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0: 都头你可别，
1: 用火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0: 吴都头，你
1: 看我说不出来。
0: 哎呀，吴都头，
1: 说到做到。
0: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给我说。
2: 都头
0: 啊，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
0: 是，走走。
1: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1: 你就是施恩，金眼彪施恩。
2: 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2: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1: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1: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
2: 哦，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尝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2: 请。二哥，
1: 哎，
2: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也别管，好好将歇着。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你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

0: 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
2: 来来，
0: 干二哥，干。
2: 二娘，
3: 哎，
0: 二娘
3: 来了，
2: 来了来了。
0: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3: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
2: 早就走了，
0: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走走，
2: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0: 二娘，你这……
2: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0: 二娘，你
2: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 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3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0: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2: 哎呀，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0: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3年罪，
2: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彪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武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好啊，没问题啊。
4: 好，好，
0: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3年刑都没错的。
5: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
2: 真不值当，饿了。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哎，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来来来来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
3: 来来来，吃！
4: 二娘，
0: 多谢道上，来，来，
3: 来，
0: 先干了，
3: 来来来，
0: 嗯，干了啊，
3: 干了！
4: 来，二娘，
0: 加满，加满。
3: 好，
4: 喝，喝，
3: 来来来，
0: 干，干了啊！
3: 嗯，
4: 嗯，嗯，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0: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嗯，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3: 对对对，
0: 来，喝。
4: 来，道上道上道上，
0: 再给我加满。
1: 来来，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5: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4: 你这不没事吗？
5: 什么没事啊？哎，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5: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3: 等等等等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遛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

0: 我看应该有个四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生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赵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1: 张大哥，张大哥，
3: 张大哥，
1: 姐姐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4: 去吧，去吧，你去，你去，你去，
5: 那给你来接。
6: 掌柜的，
5: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6: 是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6: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6: 那当然当然，
5: 帮帮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8: 二娘，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7: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嗯，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3: 二娘，二娘，
8: 二娘小心呐。
1: 别打了。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7: 这。
2: 哎，二娘，
1: 别打了，
7: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7: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7: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7: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

0: 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1: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2: 掌柜的，
3: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0: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4: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们。
0: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4: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0: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2: 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0: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3: 走了，大哥。
5: 走了，大哥。啊，
0: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3: 告辞了，大哥。
0: 给我。
5: 走了，大哥。
2: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4: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2: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诗人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
0: 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嘛？
0: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2: 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是啊，是啊，喂不饱啊！
0: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1: 什么？
0: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呀，
2: 对呀，
0: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是啊，
2: 是啊，
0: 他还仗着。 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还有王法吗？还有王法吗？好，好，好，好，好，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 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送。
4: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师公子，告辞，告辞，告辞。
4: 师傅，
0: 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4: 是。
0: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呀，让开，让开！让开！哎，展，嘿嘿，
5: 客官，
0: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5: 什么用啊？
0: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坐，坐。
6: 蒋大爷能光临本店，施某脸上有光，来。
0: 给蒋大爷上茶，
6: 慢。
0: 喝什么鸟茶？那就等他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6: 废话少说，
0: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 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

0: 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1: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向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0: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 是，没这个意思
1: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1: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前一个时辰打烊。
3: 沈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0: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0: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1: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4: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5: 二娘，那边好像出啥事了。
6: 八成是打架的吧？走，我们过去看看。
5: 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6: 哦，对，你说的对，走。
5: 走走走。
1: 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7: 少主爷，慢点，小将，
8: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7: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8: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7: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8: 别说了，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7: 是，
8: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明白了。
8: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7: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9: 喂，过来。
7: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9: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7: 没事，没事。
10: 站住！
11: 站住！干什么呢？
12: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11: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6: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11: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11: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6: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1: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魔娘抓了喂狗。
6: 呀！你！

0: 么了？
1: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2: 我们老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1: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2: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3: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1: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2: 我说
3: 说不说，
2: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3: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仗人势。
2: 谢谢。
3: 走，老诗人那里去找我二弟。
1: 咱们走。
4: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5: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4: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5: 哦，
4: 啊，都头，吃饭吧。
3: 走，去那家。
6: 哎，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3: 怎么了？
6: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7: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6: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3: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上开。
1: 客官，走了，让开。
8: 来，里边请。哎。
9: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9: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3: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9: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3: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9: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9: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了。
6: 大哥，就在这儿，
10: 来过去看看。
6: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0: 说，
6: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0: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3: 你又是干什么的？
10: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1: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10: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3: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9: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6: 去，
3: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10: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11: 愣干什么？过时啊！
12: 别打！
11: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走，
12: 别跑啊！

0: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1: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0: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武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1: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2: 好，我们走。
3: 走。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恭喜恭喜
0: 恭喜
2: 恭喜
0: 恭喜
2: 恭喜恭喜
3: 恭喜
4: 恭喜
5: 恭喜恭喜啊！
6: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5: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6: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5: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6: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5: 好，
0: 请
5: 请。
6: 大人，请坐。
5: 好好好。
0: 张大人喝茶。
5: 是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6: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7: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5: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6: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5: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6: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8: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9: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8: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9: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

0: 无关，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1: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2: 哎，吴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0: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2: 哎呀，吴都头。 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那
1: 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1: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吴都头，哎呀，您
1: 二哥，您先下来。
2: 是。
1: 二哥，兄弟，来来来，先坐。你这是，先坐下。来，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3: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1: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 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3: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1: 谁？
3: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坝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
1: 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3: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民夺不成吗？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何其生财？虽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 可是他们是狼腰子，喂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1: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
3: 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2: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3: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1: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4: 是什么人？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 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炮，
5: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 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
0: 传承

0: 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

0: 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5: 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警告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8: 烽烟起，山河碎，
9: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8: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10: 给我站，我要站住！给鬼子干！给鬼子干！一起跟他们干！
1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2: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3: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路持久战”，
14: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8: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9: 为了持久战，有多少？
8: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们一寸土地，
9: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1: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2: 是二话茬，
1: 起初俺们上老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施公子。找到了施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嘿嘿，
2: 对呀。
0: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没有。
2: 人好像瘦了点嘛。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
3: 来来来，请。哎，申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4: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3: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3: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0: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
3: 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0: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3: 交给俺们，交给俺们吧。
0: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3: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
1: 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儿。
5: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3: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二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 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3: 嗯，好吃。
1: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3: 好，
1: 我先走了啊。
3: 大姐啊，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哎呀，俺这个头啊，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2: 走。哎，小点声。
0: 嘘。

0: 站住！你们是谁？
1: 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2: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儿？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3: 谁找我蒋门神？
0: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4: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1: 呀，
4: 那谁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4: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1: 少废话，剁了他！
5: 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
6: 把他们关进柴房。
5: 是大哥，
4: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八弟，
5: 哎，豹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
7: 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6: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5: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7: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5: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7: 啊，不在房里？
5: 哎，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7: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5: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7: 怎么？
8: 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被少主爷报仇，找到蒋中，可本事不济，都让蒋中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个衙门呢。先下去吧。哎，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7: 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6: 这三个兔崽子！
8: 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
7: 真是没用啊！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8: 二哥，那怎么办？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9: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8: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9: 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7: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5: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7: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5: 二娘。 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7: 你放心吧，
5: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8: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7: 嗯，
8: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

0: 虚实。
1: 那我陪你去吧。
0: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1: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0: 那好吧。
2: 哎，带上我吧。
0: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2: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3: 是石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4: 呸！蒋公，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
3: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石黄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5: 是大哥，看好了。
3: 老二老三。
5: 哎哥。
6: 哥，
3: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5: 是的，大哥，最后一天了。
3: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7: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他蒋门神霸占着。
2: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7: 这边请，吴都头，请
1: 走。
8: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0: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8: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7: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大帝，你没事吧？没事，五毒头。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嗯，好。
1: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2: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1: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阿帝，我们走吧。
0: 嗯。

0: 走。
1: 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啊，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2: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1: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2: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1: 那二哥，你是说？
3: 看打擂，看打擂去，
4: 看打擂去。
1: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2: 什么武馆啊？
1: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文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5: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1: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0: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怎么？
0: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2: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5: 好，赶紧走。
2: 走。
1: 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
2: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是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0: 韩天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理魁，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3: 黑旋风李逵，
0: 等着。哎呦，这是！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2: 孙天，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2: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0: 快小心。嗯，
1: 好，打得好。
2: 哎，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3: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4: 没兵器了吧？拿铁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1: 好。
5: 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5: 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4: 他使阴招。
1: 小人呢，真卑鄙，
6: 真卑鄙。
5: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2: 嗯，好。
6: 还有谁上来？
4: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1: 好，我来。
4: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0: 哥，哥，
3: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4: 你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6: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4: 拿斧子来！
5: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4: 你到底是谁？
5: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1: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4: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
0: 武松，
4: 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3: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4: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6: 武松，要是你想干什么？你信武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4: 就罪上加罪，
5: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6: 你敢？
4: 武松这干嘛？
6: 武松，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4: 干。
3: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5: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5: 督监大人，
4: 什么事？说吧。
5: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5: 我们就没跟。

0: 交手，可他
1: 怎么了？
0: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1: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你
0: 大哥
1: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2: 走，
3: 站住。
1: 大哥，
3: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1: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3: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1: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3: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4: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5: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4: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5: 哎，
4: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碗。
5: 好，来。铁牛兄弟，
4: 哎，
5: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4: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5: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6: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5: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4: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5: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4: 尊敬，哥哥也是。
5: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4: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5: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4: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6: 来
4: 来，吴哥哥。
6: 啊，你干嘛呀？
4: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5: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4: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6: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4: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6: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4: 俺铁牛不打女人。
6: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4: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6: 走啊。
5: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4: 那你答应和俺比了？
5: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4: 为何？
5: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4: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5: 绝不食言。
4: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6: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2: 哥，你看这个，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7: 是啊。

0: 你们全心全肺我，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全都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1: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撩的。
0: 放屁！
1: 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大姐，坐。大姐，有事吗？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来，大姐，先喝茶吧。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0: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1: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2: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0: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
2: 你在这里做3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3年的牢饭。
0: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2: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0: 大姐。
2: 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
0: 我呀，3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3年？你知道3年有多漫长吗？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2: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0: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
2: 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0: 大姐，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扛二弟的架势，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暴旭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
3: 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哼！
4: 哎，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3: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4: 哎，俺也要去。
3: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4: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3: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4: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
2: 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3: 走吧，
2: 嗯，走。
3: 狗贼，
2: 给我叫出来！
3: 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上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2: 砸了他的店！
3: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停手！蒋门神在此！
1: 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0: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嗯，
0: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1: 拿命来。哎，
0: 拿上来。啊！娘。

0: 小人，我砍了你！
1: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2: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0: 这回是认真，俺砍了你！
2: 堵上这黑狗的嘴，
0: 有本事再来，
2: 把他们赶出去。
0: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二哥，
4: 哎，石人兄弟
3: 啊，
4: 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3: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3: 怎么了？
4: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3: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
3: 嗯
4: 嗯，走。
1: 原来你们没死啊？
5: 没有，
6: 没了。
1: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7: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6: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8: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1: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
6: 好好好好，
1: 杀了老娘！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6: 走走走，
4: 兄弟啊。
3: 嗯，
4: 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3: 不错，整8里。
4: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3: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4: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3: 那倒不是，只是这……
4: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10分的酒力才能发挥10分的威力呀。
3: 哦，
4: 哎，兄弟
3: 啊，
4: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3: 哦，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道九。再来。再来。

0: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

0: 遗嘱，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4: 炫美中国，云 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也

0: 电话9.9元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10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

都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干什么呀？
5: 没事没事啊。
0: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5: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来来，
5: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5: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5: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2: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3: 来了几个人？
2: 就一个人。
3: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2: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3: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寻

0: 你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是。
1: 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怕你吗？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可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
2: 哎哎哎！
3: 哟，哎，老板娘，
2: 大白天的，你们吵个啥呀？
3: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3: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4: 来，
3: 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4: 是，
5: 把他赶出去。
3: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笑>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2: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6: 快拿下！快点！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7: 上！不来呀！不来呀！

Thank you.

嗯。

时候。

0: 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师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滚！哎，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0: 哎，吴宗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嘿嘿，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嘿嘿，吴宗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1: 啊！
2: 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换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哼，
1: 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2: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3: 走走。喂，吴宗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4: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2: 哎，少爷，师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3: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
0: 二哥，各位请，请，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你这四天就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1: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他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0: 切！
2: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啊。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0: 哎，
3: 好啊！
4: 比武！
1: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2: 好，来拿刀来，接刀！来吧，兄弟！
1: 武松哥哥，砍招！呀！呀！呀！呀！呀！

0: 姐姐，没事的。
1: 武松哥哥，我真好功夫。
2: 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1: 再来！哼，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2: 好，兄弟，来吧。呀！呀！呀！呀！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轻舟。
0: 来吧。

0: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我二弟今日打响门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赛霞，把我二弟抬回去。
3: 好，好嘞。
0: 来来来来来。
3: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5: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7: 哎，客官里面请，
6: 好嘞，好，
7: 哎，里面请，
6: 谢谢，谢谢，请，请，请，
7: 哎，里面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8: 顾兄弟啊，
9: 好久啊，
8: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9: 嗯，
8: 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想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9: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6: 来来来，干了，
1: 来
6: 干了。
1: 来。
9: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安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9: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0: 没问题。
1: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0: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9: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6: 哎，兄弟，聊什么呢？
1: 来来来，坐坐坐。
9: 诗人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1: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9: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1: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1: 好，那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1: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

0: 兄弟饯行。
1: 好，
2: 多谢了，
3: 谢谢，
2: 来。
4: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3: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4: 大姐啊，
3: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4: 我只是觉得。
3: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4: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真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5: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4: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6: 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4: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6: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4: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5: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4: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0: 哎呦，张大人！
7: 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0: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板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7: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0: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7: 哪里哪里，
0: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7: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0: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7: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0: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7: 大人说的是，
0: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7: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0: 哎，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7: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5: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7: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5: 那他这葫芦里卖

0: 什么药呢？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1: 走，我们走吧。
0: 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1: 我自有分寸。
2: 久等了，张大人。
1: 啊，
2: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统。
1: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1: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1: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3: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1: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3: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3: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行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3: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啊，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1: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2: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1: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2: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1: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1: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到的。
4: 这少主爷，
2: 你先下去吧。
4: 是。
2: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1: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2: 二哥，
1: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2: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蒙方他没安好心。
1: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

0: 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1: 多谢二哥。
0: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铮西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韩湘子情万情凶醉

0: 仙人敬酒锁后空。何仙姑，弹腰献酒醉当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哎，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哎，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一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捎个信。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啊。
1: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2: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2: 我不是怕

0: 那就好好保重了。嗯，
1: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 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0: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2: 二哥，施恩要看你进去。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献丑了。
1: 好，好啊，文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2: 那就多谢大人了。
1: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2: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1: 哦，
2: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1: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2: 正是。
1: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2: 哦，
1: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2: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1: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7: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

0: 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

0: 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6: 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

0: 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

0: 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6: 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

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县市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哎，
0: 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再来！
3: 好！
4: 贱，看我打死你！还顶嘴，贱！
5: 春兰，
6: 是
5: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6: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4: 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敢吗？让你找男人！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4: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7: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8: 就是啊，挺可怜的呀。
7: 哎，都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的
4: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狐狸精，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7: 哎，都头，
5: 你打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9: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
5: 给我使劲打！
9: 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6: 是，
1: 住手。

0: 我接着打。
1: 是。
2: 住手！
3: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0: 哎呦，真看不出来五毒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她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3: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五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1: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3: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2: 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2: 回去，晚上给五毒头赔罪。回去，
3: 姑娘，你没事吧？
2: 来人呢？
4: 在。
2: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4: 是。走吧。
2: 啊，五毒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3: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2: 那怎么行啊，毒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毒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3: 不必了，大人。
2: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5: 说，
0: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
5: 哎呦，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0: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5: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0: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5: 你要干嘛？
0: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5: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0: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5: 我说，哎呀，
2: 好了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歇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不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

0: 竟反，这贼沛君一身牢房臭味。
1: 哎，别别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0: 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1: 这里边牵扯到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0: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1: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0: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填人。
1: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1: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沛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1: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2: 请，
1: 请坐，请坐，请请请。
0: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去满饮此杯吧。
1: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1: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2: 见过张大人。
3: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3: 请。坐。
1: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1: 来，
2: 大人请。
1: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2: 武松今年25岁。
1: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

0: 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1: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2: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0: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0: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啊，来来来，快快拜见武都头。
3: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0: 玉兰姑娘，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3: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3: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武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1: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1: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4: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
0: 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5: 好像是找武都头的。
0: 嗯，
4: 二弟。
1: 大姐。
4: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1: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4: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
1: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0: 武都头，这位是？
1: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0: 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4: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4: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3: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4: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1: 不是的，大姐，杜监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
4: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1: 大姐，
0: 这个……
4: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

0: 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
1: 嗯，
0: 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1: 大姐，杜建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2: 这个
0: 还要考虑啊？
1: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0: 罢了罢了，随你吧。
3: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0: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3: 好好好，来，好，
0: 来来来
3: 来，
0: 干。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4: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3: 好，干。
5: 来来来来，武都头。
6: 玉兰姑娘，武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7: 我
6: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头，来，
1: 回去休息吧。
2: 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1: 来，别喝了，
2: 来，
1: 快去休息吧。
2: 来，我不要回去。
3: 好好好，
2: 再喝。再喝。
4: 二弟，再给我倒酒。你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啊，
3: 再
1: 把它扔到院子里。
3: 是
2: 是。
4: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2: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3: 咱们再等等。
2: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玉兰姑娘，我刚才，都头，你想问什么呀？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都头，
1: 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

0: 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1: 玉兰姑娘，我
0: 都头
1: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杜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0: 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1: 没事的，你放心吧。
0: 那我先走了。

0: 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怎么走着瞧？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1: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0: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1: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0: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2: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笑>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0: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
1: 五都头英雄好汉，我还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笑>
0: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1: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儿。
2: 就是，以后
1: 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0: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
1: 玉兰，本是苦命人。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儿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
0: 站着干嘛呢？

0: 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1: 喂喂喂喂，你谁呀、啊？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0: 哼，老娘我呀、啊、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1: 武松，武都头啊？
0: 说不说？
1: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1: 我去找，我去找。
0: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2: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3: 哎呦，
4: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4: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3: 是。
5: 哎呦，武都头啊，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武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
6: 嗯，
5: 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6: 规矩？你说。
5: 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
6: 哦，
5: 所以您看这个……
6: 好了好了，
5: 都头，
6: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5: 哎，好好，
7: 你不能走啊！
8: 你
7: 走
8: 完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是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来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7: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
8: 活呀？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7: 你不能不讲理、
8: 啊，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杀，我让你全家死光！
7: 你不
8: 能滚，不是他意思。
6: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武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8: 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6: 九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5: 武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啊，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6: 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你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7: 啊，多谢老爷。
6: 来，大娘，来，使不得。
7: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6: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9: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呼武松吗？
5: 武都头，您是菩萨心肠，

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你，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阿弟，就是他，就是他。
1: 阿弟啊！
2: 大姐，
1: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
2: 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2: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1: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2: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笑>
1: 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2: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2: 哎，真的不用了。哎。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2: 好，
1: 走走走。
3: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较量武艺。
4: 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3: 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4: 不过前几天，
3: 怎么了？
4: 前些天吴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3: 丫鬟，
4: 施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3: 不好说，按说呢。
4: 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施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
3: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
4: 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施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3: 打今儿个起，您在督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4: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
3: 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啊！白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4: 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白二哥，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3: 白二哥，收下，收下。
4: 那，施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 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武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

0: 这是答应下来。
1: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0: 啊，施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1: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0: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2: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都行啊。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3: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啊。<笑>
2: 天气凉了，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0: 大姐。
2: 哎哦，没什么事。
1: 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哎，玉兰姑娘，你得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0: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1: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0: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1: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是倒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 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0: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他，好不好？
1: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0: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功名哥哥呀？
1: 啊，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哦。
4: 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功名哥哥。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
5: 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济兄，斗杀西门庆。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街，苗银纹路藏古韵。 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6: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铸银器的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7: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5: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 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

0: 茶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 成为我们龙凤银富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

0: 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

0: 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世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世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世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 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

0: 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4: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7: 烽烟起，山河碎，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9: 高山我也不走，给鬼子干，
10: 给别人干，
9: 一起跟他们干。
1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2: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6: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3: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论持久战，
14: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7: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5: 为了四哥战友报仇，
7: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6: 这人们一寸土地
8: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6: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7: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丽保本别相信。

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小子是土匪，
1: 不是土匪他大爷。
2: 王六，
3: 张大侠，把枪放下！放下！
1: 对对对，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2: 干嘛？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到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4: 我骗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1: 我憋着什么坏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1: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儿！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2: 是。
5: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土八路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

0: 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1: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1: 我不是。
2: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2: 哼，
0: 把他给我带出去。
3: 走，快！
2: 干嘛？
3: 哎，走！
1: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概把枪放下。
0: 跟我斗气了。
3: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0: 奇怪了，
4: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真土匪。因为二八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5: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6: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4: 女侠说的对啊。
3: 女侠，你不能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送会是开不了了。
2: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0: 等等，说话别带刺儿啊。
1: 我是属刺猬的。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1: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0: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
0: 你、哎、
2: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0: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2: 当八路，
0: 多光荣啊。
2: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
0: 哎，你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
2: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马。
0: 我要是强留呢？
2: 强留的瓜可不甜。
0: 走了，你张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2: 我要我的枪。
0: 我给你，买卖不成仁义也得在呀。
2: 谢谢。
3: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八路真没理。
4: 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5: 把枪给我。
0: 给，拿。
2: 上来啊，
3: 玩我。金爷不给。
2: 什么意思呀？

0: 想反悔？
1: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0: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1: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0: 行行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了，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 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1: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2: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0: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
3: 哎，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1: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0: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1: 你发誓？
0: 发什么誓？
1: 那就不是你的。
0: 我发誓。
1: 你是金哥。
4: 妈呢？
0: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1: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1: 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炮那个炮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0: 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5: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6: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7: 钱钱钱。
6: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8: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5: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9: 我领路费。
6: 我也领路费。
10: 我也领路费。
11: 我也领路费。
0: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12: 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1: 嗯，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
11: 大黑，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12: 他是金哥。
1: 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晚吗？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0: 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1: 可我现在不信了。
0: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1: 谁让你骗我呢？
0: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1: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0: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1: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丹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打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儿等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
1: 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
3: 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良民。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
4: 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
5: 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
4: 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
6: 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4: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0: 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7: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0: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7: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0: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我喂你。
4: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0: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的。
7: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0: 那就加点蘑菇。
7: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0: 那就是你的问题。
7: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0: 是你猪八戒倒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7: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心。

0: 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1: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啊？
0: 气死我了！
1: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0: 我看你一眼那几辈子。
1: 你
2: 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
0: 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1: 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
0: 我不想学习，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
1: 那就更对了呀，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
0: 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
1: 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
0: 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不愿意。
1: 那我要是坚持呢？
0: 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1: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0: 千万别再逼我了。

0: 你也会用这个？
1: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0: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2: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0: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2: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0: 那你说点听得明白的呀。
2: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0: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2: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0: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2: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0: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2: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0: 那你倒是早说呀。
2: 你也没问我呀。
0: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2: 又想自投罗网啊？
0: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怕你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2: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3: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2: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0: 敲诈我？
1: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号，
1: 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0: 是。
2: 哎，我这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1: 是吗？说来听听。
2: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1: 我答应。
0: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1: 走的人多吗？
0: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次。
2: 相信我们就跟上。
1: 出发。

0: 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跟着我！
5: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6: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5: 哼，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6: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7: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这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0: 会是
3: 谁没有啊？杨勇，乌龟王八蛋，昨天刚给他们上了政治课，今天就可以鬼子带道。
0: 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3: 我就纳了闷了，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喊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0: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鬼子，怎么样？
3: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0: 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1: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4: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他是想跟我来点混的。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
1: 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
0: 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
2: 对。

0: 金爷，
1: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我宰一双。
2: 队长，那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
1: 听他的，人和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见他嘚，我就烦。嘘，准备战斗。
3: 这是哪里？
4: 鹰嘴崖。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没死呢，哎，跟这帮人一块打仗，死真是命大。
1: 小鬼子火力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2: 那你怎么办？
0: 执行命令。
3: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0: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
1: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1: 我给你倒退，
0: 放下回去。
1: 你别动我，
0: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
1: 你才不知道好歹呢！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3: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0: 你老老实实在这趴着，等待一起突围。
3: 一起突围。 像你们这种突围方式永远都突不出去。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0: 凭什么？
3: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子。快，
0: 在这等死啊！快下达命令！
1: 就是放点烟儿嘛，都是我玩剩下的。
3: 三十六计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0: 停止射击。

0: 这俩师傅都把脸捂上，你们要是嘴和鼻子啊，如果没有水就用尿。快！
1: 带个女的打仗真是不方便。
2: 赶紧的。
3: 咱们这样会看不见小鬼子吗？
1: 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3: 你也捂上了。

0: 在哪儿呢？
1: 我走。
0: 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
2: 公孙军，归晋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
3: 现
2: 正朝我们靠拢。
3: 哟西，
2: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走。

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鬼井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崖的嘴巴里去了。
1: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
0: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1: 那不行，猴子，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0: 去，哎。

0: 没效果呀！你看看，
1: 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2: 闭嘴！
3: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1: 队长，青龙在冒烟了。
0: 谁放的烟？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0: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3: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白鹿驹在前面，沿着他们砍之来的路跑步追进，跑不进去。
1: 哎，大海，
2: 啊，
1: 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
2: 不知道啊。
1: 深度呢？
2: 不知道啊。
1: 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
2: 不知道啊。
3: 你到底去过没有？
2: 我去过呀。
3: 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
2: 很大，很黑。
3: 还有呢？
2: 很冷。
4: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5: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6: 是，
3: 走，哎，
6: 走。
4: 小心点！
3: 哎，不能去！快，
4: 注意安全！
1: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4: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5: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星爷。

0: 去送死啊！
1: 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
2: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
1: 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
2: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了。
1: 就你？
2: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3: 把手榴弹丢。

0: 炸鬼子呀？
1: 我可告诉你，我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2: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0: 大家注意，
3: 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1: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高速高压锅，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在做法呢。这闭着眼呀，那是在念咒。你的神大拇指是行雷公下凡的。
3: 快扔啊！

0: 刚才照我说的做了吗？
1: 你说什么？
2: 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1: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

0: 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素，
3: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烟嘴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5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

0: 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 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

0: 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抢到了，抢到了，量十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量十名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烟嘴小精灵，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

0: 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县市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看见他耳朵受伤了没有？他说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
0: 耳朵还在，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2: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你跟我说说里边怎么了。
1: 跟你说什么呀，你又听不见。
2: 都死了，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0: 咋死的？
1: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3: 震死的？
1: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急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3: 你什么叫冲击波？
1: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
3: 空气也能杀人？
4: 雷公都厉害。
1: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啊。
0: 你还是有两下的，上级有眼光。
1: 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5: 说了他也听不见。
3: 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6: 我听见了，
0: 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地主老财、小鬼子，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别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4: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7: 这城上要是没有金爷，你们就赢不了。
2: 啊屁！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8: 会不会是重炮？
9: 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
7: 嘿，追进！
0: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
7: 还有。
0: 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金票呢？
1: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0: 你什么大瓣蒜呢？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1: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7: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对，慢慢，慢慢，慢慢，哎，好，
2: 好，好，哎。
1: 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7: 金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拿也拿不走啊！
1: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
7: 什么？
2: 啊，他说不让拿鞋。
0: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1: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2: 哎，
0: 他说什么？
7: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0: 哎，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陪我呢。

0: 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们一般的人是使用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重炮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是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的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大佐，美制
0: M1911 手枪，
1: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2: 文婷，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近我被一个比洋牌风还疯的女人快给折磨死了。但是还好，我们一块在鹰嘴崖干掉了一大帮鬼子。 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洋牌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金爷，金爷，
1: 哎，进来。金爷，你心情不好啊？
2: 跟这女的在一块心情好得了吗？哼哼，你坐下，大凯。二八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
1: 跟着您啊。
2: 跟着我？
1: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3: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呀？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吧。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
2: 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4: 你们怎么还要弄呢？今天那个账打的，哎呦，交友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
2: 是李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1: 该说的话，
2: 那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

0: 我们就回去吧。
1: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
2: 不要说话！
3: 爹爹，你别生气，你该不是说你的。
2: 爹爹，别说话。
4: 我要跟你说话。

0: 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1: 凭什么？
0: 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好，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这是客气客气，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庇护。小，再见。
3: 哎，金星，
1: 干什么？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4: 是，
1: 得知恩图报吧？
4: 是。
1: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4: 哎，让开，让开。
3: 哎，
0: 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1: 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我要睡觉。

0: 田正。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0: 什么人？
1: 我问你们人呢？
0: 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听到了，
1: 在哪儿？
0: 往南边去。
1: 南边。
2: 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3: 什么？
2: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了。
4: 哎，星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给带去？
5: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2: 当然不想了，我骗呀我。
5: 那就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4: 咱去哪儿啊？
5: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0: 是八路？
1: 我不是。
2: 不是你他妈叫啥？这个娘样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军就是八路。
3: 他们家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4: 绝对不是八路。
5: 你怎么来了？
6: 铁定有秘密，有办法。
2: 走路。
7: 哎，队长，队长，
5: 黄军走好啊，黄军。

0: 金先生，哎，你吓死我了，
1: 睡得也太死了你们。
2: 你们队长呢？
0: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
2: 那是抓。
0: 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2: 真的？
0: 真的。
2: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2: 他是往鬼子堆里扎呀！
3: 啊，鬼子堆，
2: 就是见识短。

0: 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被八路发现？
1: 没有没有。
0: 你确定它是一个笼子？
1: 不穿笼能听见一点。
0: 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 对，
2: 兄弟们快步跑路。
3: 好
4: 好
3: 好，
5: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
6: 哎，金先生，金先生，
5: 哎哎哎，
6: 等等等等，
5: 干嘛干嘛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6: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5: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6: 不可能。
1: 对，
5: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7: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
5: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7: 因为。

0: 里有我们队长。
1: 对，
2: 对，
0: 走。
3: 嗨，嗨，
4: 一群土包
0: 子，集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
5: 等会儿，
6: 我答应你。
7: 猴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
0: 是。
6: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0: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6: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0: 我记住了。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6: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0: 全体都有。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堂的军装呢，
1: 刚刚洗过。你进来，
0: 傻子，
1: 他妈的扒什么？扒落腮看看光着呢，快！

0: 德贵，他们都进京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也给个信儿？

那是谁杀了我大哥？

0: 院子里。
1: 你知道他在院里？
0: 这是医生自己要求的。
1: 他的话你也信的？院里都会微信，你不知道吗？这么危险，得才攻击。
0: 是他说的，等鬼子的枪声完全停止以后，让我数30下再打。可我只数了20下就打了。
1: 你住脑子呀！就是一块石头，那也被炸

到了。

0: 我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下来吧。
0: 哎，小心点。不对。
3: 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太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0: 信你一回。
1: 慢点，小心啊！

0: 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浆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从小叶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1: 大海，
2: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
0: 哎，你伤的重吗？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这还不重啊？
2: 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0: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优待？
2: 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他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回来，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0: 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给他这个呀？不给。
2: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0: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不原谅。这么短？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3: 你干什么？这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4: 李征。

0: 太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宣传我们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0: 你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很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陈元亮，
4: 太隆重了。
0: 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

0: 都被给人照顾腰，你还嫌弃了？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1: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2: 那

0: 这些黄协军，全世界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可黄协军说，这是土八路啊。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0九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
2: 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改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
1: 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 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
3: 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
1: 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
3: 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7: 对，没错，它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

0: 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1: 1米，
2: 我也紧张，
1: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售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

0: 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

0: 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披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了。

0: 哎呀，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4: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5: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

0: 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

0: 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界面交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好宣传我们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4: 你听见吗？
0: 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很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请原谅。
5: 太隆重了。
0: 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遮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1: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2: 坐下菜，好我。

0: 这些黄协军，全世界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
1: 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可黄协军说，这是土八路啊。
0: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1: 确实没有。
0: 低头。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0: 专治耳朵听不见。
1: 贿赂我？
0: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1: 一看都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2: 这药是真的。
1: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0: 上药。
1: 你这么近干什么？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1: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过来，过来，快过来，这是你。
2: 药方，
3: 来来，喝喝。
4: 哎，来来来，兄弟，赶快猪蹄子。哎，
3: 去去去，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4: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3: 哎，金先生不敢说啊，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4: 哎哎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3: 我说啥了？
4: 哎，三毛，坐坐坐，
1: 坐坐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4: 哎，大海，我给你透露个事儿。嗯。
1: 哎哎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3: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
1: 哎，好爽，好爽。哎，
4: 其实啊，嗯，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3: 真的呀？
1: 真的，
3: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生说说去。
4: 哎哎哎，你别急呀，啊，别急呀，
3: 别急呀。
4: 哎，对了，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3: 哎，对，
4: 给咱说说。
3: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4: 对对对，是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3: 就是啊，但是压根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4: 来来来来，
3: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
1: 哼，国民党。
5: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一点好眼儿。哎。

0: 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
1: 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0: 这么说，你同意我走了？

0: 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您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五二团的，我可以解释。
1: 听国民党解释，给他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
2: 队长，
1: 执行命令。
2: 是。
1: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1: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
2: 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的。胡扯！
1: 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姨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我很清楚。
3: 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2: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1: 你必须老实交代。
2: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俘虏，我都嫌丢人。
1: 有两下子，
0: 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
0: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派。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这样疼后大坏蛋，那就是一顿臭揍。

0: 你以为我收拾不了你？看来这是事实了。算了，平手行不行？
1: 不行！
2: 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1: 不行！
2: 李小叔
1: 不在，大佬你别走！

1: 给我洗洗眼睛！
2: 给我擦一下眼睛！
1: 能看清了吗？
2: 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3: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
1: 凭什么不能说呀？
2: 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1: 你给我擦擦的。行。
2: 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五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1: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2: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1: 凭什么崩我？凭什么？
2: 凭什么？两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
4: 这帮穷鬼敢分我肖家的粮！
5: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6: 团座，
7: 团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5: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7: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既然你去过，那么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说给部队刘表准，必须撤！队长，撤！快撤！快撤！党代表，
1: 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

0: 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
1: 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
2: 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
1: 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
2: 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2: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0: 佩服。
1: 出发了，
2: 走走。
3: 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当代表，我听你的了。

0: 看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这么硬了？
1: 就晚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
1: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
1: 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
0: 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
2: 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0: 桥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920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
3: 哼。
0: 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
1: 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
2: 奸细？
0: 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呢？
1: 你别忘了，他可是晋绥军852团的。
0: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4: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4: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4: 我们被包围了。
5: 即将。
0: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5: 我真心想帮你。
0: 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5: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4: 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
5: 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0: 鬼子看得明白？
5: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
0: 说办法。
5: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0: 我当是什么好办法，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啊。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
5: 命令，命令是死的，
6: 人是活的，
0: 这是死命令，
5: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

0: 值些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1: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

0: 你们把过大厦河的命令传达到了没有？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那只狗。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
1: 明白。
2: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3: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3: 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
2: 但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3: 是不太像。
1: 不像，这样就像了。
2: 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
1: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2: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1: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2: 白龙马来了。
1: 白龙马。

0: 香。
1: 哎，
0: 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啊，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0: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0: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
3: 就这，站住！王军，我出营的。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
1: 不上啊！
2: 哭着一嗓子吓死我了！
3: 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那块黑纱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2: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3: 我没哥，你有哥呀！
2: 你不用小舅了。
4: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

0: 大扫荡了。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
2: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1: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2: 嗯，不不不，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1: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2: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1: 直接说人数。
2: 1000人以上。

0: 报告阁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急电。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漏掉。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
1: 嗯，
0: 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烦不烦啊？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1: 看你嘚瑟样。
0: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1: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好好想想。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1: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1: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0: 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1: 我得回去。
0: 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1: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0: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

0: 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
1: 就算你找一匹马，四条腿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2: 那也得跑啊！
3: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
2: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叫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
4: 猴子，
1: 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
4: 那你呢？
5: 我和三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回大沙河。
6: 是，
7: 我不同意。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6: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8: 我是指挥员，干部。
4: 干部，
6: 就是村长，别胡说八道。
4: 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哦，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来，
1: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4: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1: 说，
4: 找一台发报机，
1: 干什么用的？
4: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1: 孙大圣啊！
4: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万8千里，而这台发报机是一秒钟30万公里，
1: 比孙大圣还快。
4: 你算术不错，
1: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 发报机长什么样？

0: 子。
1: 这镇上我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由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2: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0: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宝鸡。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发报机。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
1: 声枪啊！
0: 声枪，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了。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0: 就是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呢？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司令部，
0: 我发现有的时候你还挺聪明的。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嗯，
0: 别臭美了。

0: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1: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0: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1: 您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1: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0: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1: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0: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50,000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1: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0: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
1: 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0: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1: 那也得我亲自去。
0: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1: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0: 你要多长时间？
1: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10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好行吗？
1: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
0: 是草木皆兵。
1: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
0: 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0: ご苦労様、今何時ですか？听懂了吗？
1: 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2: 你们听着，
0: 游戏开始吧。
1: 你俩去准备去。
2: 猴哥，还是你来吧。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

0: 高楼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

0: 就轻松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6: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9: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

0: 高楼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

0: 就轻松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6: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9: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

0: 创建哥只有创建，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2: 那怎么快啊？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
0: 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啊。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10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招行吗？
1: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
0: 是草木皆兵。
1: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
0: 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0: ご苦労様、今何時ですか？听懂了吗？
1: 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2: 你们听着呢，
0: 游戏开始吧。
1: 你俩去准备去。
2: 猴哥，还是你来吧。
3: 刚才就我来的，你来。
2: 我尿不出来啊，我。
3: 你怎么看人家尿得出来、
1: 啊、那你来。
2: 我尿。
1: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啊。

别捡了，别捡了。

0: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成何？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1: 我正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就这么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个熏成这样子。
0: 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看，一个一个军纪不正，你脖子带正，那你，站好了。像你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打胜仗？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
0: 哦，他很勇敢。
2: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偷了马蜂窝？
1: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0: 是吧？
3: 报告，这是从前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月八路。
3: 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
0: 那个卫生兵，你们谁认识？
3: 他不是林队巡防吗？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1: 嘿，出发！
4: 快！

0: 俩带着他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行下地道。
1: 是
2: 是，
0: 咱们俩掩护他们。
3: 一群废物，废物！哎！

0: 那个人到哪儿了？
1: 他去了机要室。
2: 报告，机要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1: 这里可能是吴万皇军的生命。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0: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他们的电报内容，你们能够破译出来吗？
1: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0: 明码电报内容。
2: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丫头。丫头，这个丫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看来。 鬼子确实是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丫的说是50000，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0000。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0000呢？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0000。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3: 好嘞，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2: 哎，刘参谋，
3: 哎。
2: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3: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2: 她会发报。

0: 正是由于你的愚蠢和失职，让八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用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卑职无能。
1: 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0: 我愿意，切腹谢罪。
1: 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你。 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
0: 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将军阁下，我明白了。那现在你说说。
2: 是。
0: 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麻风乌镇的土八路战术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 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指挥，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龟井少佐，
3: 是，
0: 一定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4: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
5: 是。
4: 哎，队长，你可回来了。
5: 那位呢？
4: 哎，队长，你这脸是？谁叫你的？
6: 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给我弄点吃去。哦，快去！队长，这脸是抽风
5: 的劲刀子，要不是他下咒，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保姆？
6: 队长，看着就疼。 哎，先吃饭吧。
5: 那家伙醒了吗？
6: 醒了。
5: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6: 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5: 他还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6: 哎，不吃饭了。

0: 你今天有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你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儿吗？
2: 我不想证明！
1: 报仇！我要报仇！我他妈要报仇！报仇！
2: 我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1: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我跟那鬼子们都共在一点。我跟所有鬼子不共戴天。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
2: 我管他是谁！
1: 我要管！我要管！那个畜生，他用坦克。 杀死了我的母亲，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

这一天的妻子，我到现在连尸体都没见着，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

0: 人死必须要复仇。
1: 我是为了救你。
0: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景一郎，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还有刘文婷一起死了。
1: 刘文婷是谁？

0: 妈，
1: 文婷啊，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2: 老婆说了，她也爱你，但是她更想让你好好活着。
1: 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我杀够100万鬼子。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
1: 用不着你来劝我，
2: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岳鹏军，病中心。

妻子梦是缘，杨家将从头收拾九河山。这是老太君，还有有生之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和阻乱，我已见能当百万兵。穆桂英，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

0: 忙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啊？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
1: 我的仇我自己报。哎，你不能喝酒，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我听你的，
0: 真的，
1: 我知道该怎么活，
0: 不后悔。哎，这才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啊啊！
2: 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4: 哎，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好吗？那我先忙着。
2: 好，你先走吧。怎么了？
0: 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2: 这不是尿，是碱水。
0: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啊？
2: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0: 我们都是用尿。
2: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吧？
0: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2: 有点硌得慌。
1: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
2: 怎么样？好点没有？
0: 好点。
2: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嗨，兄弟嘛，谢什么？
2: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0: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2: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0: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2: 你还挺能喝的啊。
0: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得丢人了？没有，挺好的，好喜甘云嘛，我挺喜欢的。
1: 谁批准你喜欢的？ 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说不好。天不早了，我回去。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干脆回去歇着吧。
0: 哎哎哎，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2: 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0: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没了，
2: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0: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
3: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2: 没那么简单。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0: 怎么着？
2: 又想抢班夺权呢？我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三炮，按他说的办。
4: 是。
2: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4: 是。
2: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0: 你酒醒了？
2: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5: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6: 把我的眼镜给我。

0: 你是探子，我看你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信，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愿再死。哪个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她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同志，快！
1: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带金发吧？
0: 是。
1: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那就是首长啊！<笑>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信啊？
0: 头令，清楚。
1: 是吗？
0: 上级有啥指示？哎，
1: 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0: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1: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0: 根据地怎么样？
1: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 正在合适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万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0: 实际多少？3万。<咳><咳>
1: 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哎，你怎么了？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叫丫头啊？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你懂得发电报？我不懂，有人懂啊。
1: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你知道他？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
0: 带他走？
1: 对啊，
0: 他归你们了。<笑>
1: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你们这是明抢啊！
0: 我不同意。
1: 怎么能说是抢呢？那不就是抢吗？
0: 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核心人吧？
1: 嗯，啊，
0: 一看就知道。

0: 道啊？
1: 是。
0: 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核心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2两白酒，3斤烙饼。

0: 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可是根据地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1: 撤吧。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2: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花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了。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浑身难受。
0: 啊，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0: 你
1: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0: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0: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0: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你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1: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原祖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在管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食品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 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
2: 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代表着屏幕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
3: 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
3: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
2: 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
3: 20多种的矿物质，迅雷中国云南卫视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但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情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0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今天10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铮铮面，婚宴 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

0: 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块9，10瓶，
2: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2: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2: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块9，10瓶，
2: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块9，10瓶，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
3: 只要9块9，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

0: 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珍惜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

0: 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两箱、三箱、四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0: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2: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块9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十瓶只要9块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2: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2: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块9十瓶，
2: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块9十瓶，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

0: 食品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1: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0: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1: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0: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1: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0: 你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1: 去学校当教官。
0: 什么？啊，
1: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0: 那是够没劲的。

0: 什么？
1: 哦，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我浑身难受。
0: 啊，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2: 哎，你，
3: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0: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0: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0: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你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
1: 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0: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刚才
2: 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0: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
1: 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
3: 哎，干嘛你？
2: 我砸了他，怎么了？
0: 想解气是吧？
1: 砸吧！我这砸了我！
2: 这是德国进口的卡尔蔡斯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摔！这么贵？
1: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笑>
2: 你死皮赖脸！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1: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那你就去跟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也觉得会没意思。<笑>所以我就回来了。
2: 马部长能同意？
1: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2: 嗯，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1: 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又在这儿转上了，
2: 臭毛。什么意思？<笑>
1: 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2: 扯淡。
1: 嗯？
2: 怎么能是扯淡呢？
1: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2: 你吃过草啊？我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
1: 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
2: 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哎呀！
4: 这么苦！来，吃点，吃点，拿把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传一口。
1: 谢谢，不用了。
0: 对，我的神仙有味儿。
2: 那倒也不是，
3: 香人喜辣，老七爱醋，我只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
0: 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
3: 那你就是瞎命瞎吃。
0: 哎呀，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3: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嗯？哎，好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哎，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0: 下一步，跟上级的命令吧。
3: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手为攻，怎么样？
0: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3: 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0: 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代连长，哼，代连长，
3: 瞧你这点出息。
0: 巨人又拍！哎！
3: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0: 真的？
4: 你可以试试。
0: 但是呢，你要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3: 这都什么歪理？
0: 来吧你！

0: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的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1: 嘿。

0: 怎么这回好像倒了很多？都是鬼子烧的，你没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们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和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
2: 那行，我先去侦查。
1: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
2: 婆婆妈妈，请进。

0: 什么呀？
1: 大兄弟，我是丫头。
2: 谁？
3: 丫头什么意思啊？
4: 压上边，倒过来，扒啊，扒路啊。

0: 你是八路，别动不动就哭，那不成丫头了吗？嗯，
1: 丢人！
0: 其实流眼泪不丢人，我记得当年我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鬼子的坦克压死。
1: 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领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妻子，也流过眼泪，不丢人。啊，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
0: 我们
1: 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0: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1: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大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大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到底还是个丫头，这不能生祸！老爷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花姐这天要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2: 忍着。
0: 队长，
1: 来人啊！
2: 什么人？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2: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叫醒大家，准备战斗。
0: 是。

0: 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

0: 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
1: 小顾，
0: 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0: 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你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猜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
0: 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
1: 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你别唱高调了，想吃就吃吧。
2: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1: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
0: 现在憋着一肚子气啊！到敌占区了，你就说不能打了。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2: 我要是偏打呢？
0: 那你就是瞎打。
2: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3: 等会儿，
2: 练
3: 过杂技啊？
0: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2: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3: 代价太大，不能打。
2: 不计代价，打。
0: 那你自己打吧。
2: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2: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0: 准备好了再动手。
2: 超过2天免谈，
0: 必须4天。

0: 来了！
1: 香烟、烟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1: 枪呢？
2: 在柴火里。
1: 以前。

0: 我们按照计划行事。是，他们来了。
1: 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生人进来，快走！
2: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3: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2: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3: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2: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轰烧炮楼。以后不许管他叫金爷。
3: 不是，关键是金爷。

0: 下去。
1: 我没打好，
2: 着什么急承认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2: 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
1: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2: 没工夫搭理你，撒跑。
1: 炮，就四发炮弹，
2: 够了。

0: 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瞧好了你。

0: 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0: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0: 这是哪里出的烧火了？这是，你看那烟了，炮炉炸了，冒火了，
1: 这是火炉呀！
0: 这
1: 对，就是炮炉。哎，
2: 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三天了。
0: 你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1: 你像，黑不出溜的。
3: 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1: 看来确实是打败人心啊。
3: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1: 嗯，你一贯英明。
3: 马屁精。

0: 他们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进不喝茶？
1: 不用喝茶了，就是他们。
0: 请阁下明示。
1: 如果仅仅是用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但是有八一。

0: 这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
1: 可是不知道他们溜到哪去了。
0: 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
1: 阁下。

0: 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
1: 小鬼子的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来，吃个鸡蛋。
2: 你这手干不干净？
1: 怎么都废话呀？吞了！快趴下，趴下！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
0: 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骨头都让你拍碎了。
2: 你怎么了？喝高了吧？
1: 你说怪不怪？
0: 怪。
1: 你没发现呢？
2: 发现什么呀？
1: 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
2: 合得来？啊？我和你。啊？
1: 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哈哈，
2: 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1: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
2: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一群寡妇争西。
1: 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2: 有，有，
1: 有吧？
2: 有有有，得民心者天下。
1: 鞭子叔，哎，哎
3: 呀，金花啊！
1: 怎么了？
3: 哎呀，鬼子到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啊。
1: 这不光是一个村的人吧？哎呀，
3: 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1: 小鬼子又要进行三光，屠了老百姓了。
2: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1: 也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2: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坏了，土地庙。

0: 么敢阴我？
1: 庙方向，
2: 从枪声来看，至少有一个小队的。
1: 就算是所有的鬼子都来了，咱们也得杀回去。
3: 哎，

0: 你们这帮小鬼子，爷爷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东边逃难过来的，如果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啊，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他人命。
1: 道歉，道歉，杀你们去吧。

0: 你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你们的头是谁？是谁用的迫击炮？
1: 我马上。

0: 爷爷，我还能救你。
1: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兔崽子！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2: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

0: 是捡到了宝了。先说他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他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补型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

0: 关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即可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1: 经常咳嗽嗓子里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是猪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是猪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2: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1: 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猪盐秘制，把它做成猪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

0: 回来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膏，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补型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大哥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3: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
1: 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风

0: 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

0: 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6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3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9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ะ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5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5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

0: 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会见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和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布部长坎达卡尔。
1: 王宁、王宇波与中国东航董事长王志清会谈。
0: 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开幕，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政要及重要外宾出席并致辞，王宇波、邓锡君致辞。
1: 王宇波会见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峰威汉。
0: 从绿色能源智慧管理到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布部长坎达卡尔一行。
1: 王宁感谢孟加拉国组团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南博会举办情况，通报了近年来滇孟友好合作成果。他说，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近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孟加拉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下，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当前，云南正加快推进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我们愿与孟加拉国有关部门、地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拓展各领域合作。云南是农业大省、旅游大省、新能源大省，我们希望与孟方共同发挥好南博会商品贸易和人文交流平台作用，加强双方人员往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密切教育文化交流，畅通贸易物流渠道，挖掘农业、文旅、新能源、食品加工等领域合作潜力，取得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坎达卡尔祝贺南博会成功举办，赞赏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孟方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孟中各领域友好合作。孟方希望以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不断巩固与云南省的友好合作，密切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拓展农业、经贸、能源方面合作，加强经验交流互鉴，携手共创区域美好未来，欢迎更多云南企业赴孟投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进步。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莫尔德等官员，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刘勇、高峰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毛宇波在昆明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志清一行举行会谈。
1: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东航长期以来把云南作为重要运营基地，积极支持云南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中国东航是我国国有骨干航空运输集团，云南致力于做强做大航空产业、旅游产业，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中国东航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共同加快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大运力投放，积极拓展航线，提升航空网络辐射能力，深化拓展互利合作，在省企共赢发展中更好服务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

0: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中国东航实现更好发展。王志清感谢云南省对中国东航的支持，介绍了集团近年来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明显，航空产业发展基础好、潜力大，是中国东航发展布局中的重要区域。十五五时期，中国东航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共同建设好、运营好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推动航空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在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中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正英、元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中国东航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六月十一号，以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前沿，云南正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不断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希望同各方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深化经贸、安全、人文、治理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繁荣发展机遇红利，营造和谐安宁发展环境，拉紧民心相通情感纽带，筑牢命运与共坚实根基，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邓锡军在致辞时说，中国同南亚山水相连，命运相系，文化相通。长期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友好互信，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愿继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亲仁善邻，筑牢友谊根基，坚持以诚相待，加强战略对接，坚持互利互惠，深化发展融合，坚持开放包容，凝聚团结共识，携手推动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再接硕果，续写中国南亚团结友谊合作新篇章。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赫马钱德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不丹前工商大臣、统一党副领袖卡马多吉、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焕在致辞中表示，各国应持续用好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团结合作，面向未来，为区域合作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云南省徐浩主持开幕式，陈玉侯出席，中国驻有关国家使节、有关国家官员、驻华使节等以线上线下方式参加论坛。本届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并将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减贫与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活动。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电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一行。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山迪帕·丰威汉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与通伦总书记在北京举行会谈，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继承好、维护好、发展好中老关系，乘势而上，持续抓好中老铁路运营和沿线开发，携手推进中老莫罕默丁经合区建设，深化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山迪帕·丰威汉高度评价云南在促进中老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老挝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方将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和两党两国

0: 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深化拓展老北云南等合作机制，进一步发挥好老中铁路黄金大通道作用，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努力在互联互通、口岸建设、绿色能源、边境安全、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共同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老挝有关部门负责人、驻华大使、驻昆总领事等，云南省任军号、徐号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第十届南博会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充满未来感的硬核科技成为展会一大亮点。从绿色能源的智慧管理到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2: 在服务贸易馆，机器人茶叶蛋为我冲泡的这一杯普洱茶甘甜醇香，它是由云南本土的企业自主研发，通过这个算法和参数的设置啊，它能够模仿许多位茶艺大师的冲泡手法，主要是运用于普洱茶、新茶饮等等消费服务新场景。在第十届南博会上，像这样充满了智能感和未来感的场景随处可见，从智慧口岸建设成果到 AI 跨境贸易数据服务体系，从民生服务到低空运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升级。
3: 在南博会上展示了像人工智能加治理、人工智能加经济运行以及农业和金融工程等等，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AI 的应用，利用联通自研的经济运行大模型赋能我们的金融数据，特别是在红标数据指标以及一些金融证券行业的辅助和决策。
4: 我们通过数字云药平台服务了云南50万的农户，去年交易额达到了30亿，形成了联农、带农、帮农的良好体系。去年云南白药入选了世界灯塔工厂，以工业互联网打造了先进的可溯源的智能煎药中心。我们也把这些科技成果带到了本届南博会。
0: 绿色能源馆、国内合作馆和制造业馆集中展示着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等领域新成果。 AI 领域的明星企业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视觉算法等前沿技术，面向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备受关注。
5: 把我们应用在高危的化工场景当中的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高危高腐蚀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多维度的检查巡检。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人机协同的一整个中控画面的系统，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云天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4: 本次南博会在我们的展台充分体现了 AI 技术融入发电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方方面面，推动数字技术与清洁能源、流域梯级调度、生产经营管理及网络安全防护深度融合，实现以业务发展驱动数字化建设、以数字化建设赋能业务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
0: 科技的魅力还在于开放与共享，境内外参展商们也被本届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深深圈粉。
6: 从南博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展区就体验到了非常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很多技术专家的分享，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7: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8: 6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宗海、省级湖长赵月霞在巡湖调研时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保护好高原湖泊的殷殷嘱托，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牢杨宗海保护治理重大政治责任。赵月霞深入入湖河道、盐湖湿地、污水处理厂等现场查看水体，分析水质变化，研判保护治理 实效。他强调，要抓实三治一改善，整合资源，科学治湖，靶向施策，全面提升保护治理效能。要把督查反馈问题与历史遗留问题统筹起来，抓整改严消耗，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展之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杨宗海这颗高原明珠。6月11号，第十届南博会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出席并做招商推介。推介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谋投资云南为主题，邀请近400家企业及商协会参加。赵俊民聚焦云南比较优势与发展潜力，分享了部分企业与云南同频共振、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诚邀企业家深度布局云南优势产业赛道，表示云南将真心实意把广大企业家当作最好合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厚植投资沃土，创优发展生态，部分州市做推介。企业家们发言时对投资云南充满信心，表示将积极拓展与云南的务实合作。活动进行了现场签约和今年以来新签约项目成果展示，当天签约项目29个，意向总投资额174.5亿元。
1: 6月11号，以精准链接、产融共济、共创 RCEP 区域合作新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 RCEP 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论坛在昆明举行。活动由省商务厅与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共同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等 RCEP 成员国的政府代表，以及北京、河北、湖南等地商务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智库、媒体代表共200余人齐聚一堂，先后进行国别推介、主题发言和圆桌对话，介绍本国投资机遇，围绕 RCEP 框架下的能源转型、产业协同与区域合作分享见解，并为货航企业高质量出海建言献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并发言，副省长刘勇出席并致辞。
0: 6月11号，为期6天的南博发布厅暨南亚商品茶叶节在昆明开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之一，活动以茶为媒，旨在推动各方资源互通共享，深化人文交流互鉴，助力区域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孟加拉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智亚尔拉赫曼、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等嘉宾致辞。马尔代夫经济发展运输与贸易部、南盟工商会、斯里兰卡代表团、尼泊尔茶叶与草药学会、越南茶叶协会、斯里兰卡赫克托科贝卡杜瓦农业培训与研究所获得2026南博优品国际合作推广伙伴称号。在随后举办的茶园东方礼敬世界融合发展交流会上，中国、斯里兰卡、尼泊尔、越南等茶叶主产国行业专家围绕消费升级趋势下的产业机遇、跨境产供链建设和国际市场拓展等议题进行推介和交流，挖掘产业增长潜力，探索全链价值提升路径。6月11号，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南博会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这也标志着南博采购对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南博采购对接中心，以南博通全球、供需连四海为主题，组织11场采购对接活动，涵盖南亚优品、绿色云品等，将从11号持续到15号。
2: 我们的石头场活动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和对接的平台，想通过这个平台呢，来精准的对接，精准的找到商机，精准的发展。
0: 第十届南博会绿色云品专场推介会集中展示了云南绿色云品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2025年，云南的茶叶、鲜切花、坚果、咖啡、中药材、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保持全国第一位，蔬菜、水果、肉类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绿色云品品牌矩阵日益壮大，省级品牌目录已收录971个品牌。推介会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与河北、北京、四川等省市的6家农业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6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农产品产销对接、全产业链投资、冷链物流建设等多个领域。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打通绿色云品全国流通通道，深化京滇、川滇等区域农业协同发展，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6月11号，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暨云岭星光宣讲活动

在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今年发布仪式首次从演播厅搬到了工厂车间，来自科研、交通、工程、农业、公安等行业。

0: 获奖者们将结合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活动及云岭星光宣讲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
1: 不同岗位同样坚守与奉献，把平凡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我将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为贵金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选素最美职工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旨在让扎根一线的普通劳动者走上荣誉舞台，用身边榜样激励更多职工见贤思齐，凝聚全省职工奋进力量。
0: 6月12号，云南省2026年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复分选岗大会在昆明顺利落幕。130多名符合条件的转业军官找到心仪的岗位，选岗现场设置政策咨询、资格复核、结果确认等功能区，并邀请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选岗结果同步签章，及时公示，实现阳光操作，无缝衔接。对于未能在本轮安置中落实单位的转业军官，将按程序移交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后续安置，做到一人不落，全部兜底。下一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联合各接收单位做好报到对接、档案移交、待遇落实等后续工作，助力转业军官顺利转型，安心上岗。
3: 6月12号，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卫视视频号重磅上线。
4: 我们举办的8场专题直播，既有驻华使节和行业专家权威解读政策机遇，也有青年主播探馆打卡，同时穿插蓝莓特色文化快闪活动，以视听为桥梁，把南博会的精彩、南亚东南亚的特色产品和蓝莓合作的全新机遇呈现给更多观众。
5: 线上直播就是让我们的增加我们的曝光度，因为没想到今天才开馆就来到了那么多的人，
6: 希望通过这种线上的直播平台，让更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医文化。
3: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6月13号热血开启，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寨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劲旅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傣乡骁骑，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8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0: 中国金融工会2026年金融职工文化月暨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金融工会慰问了6位云南金融系统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向9位金融文艺志愿者颁发纪念证书。金融文艺志愿者代表宣读文艺志愿服务倡议书，书画笔会、摄影交流等分会场活动也同步展开。
7: 南博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窗口，融通内外，聚力兴滇。
8: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共同领略彩云之南的开放胸襟与发展活力。

0: 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13号到15号，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我省将出现较强降水。此次过程有三大特点：一是雨量大、范围广，中部、东部、南部、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次是强对流天气突出，降水的同时会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以强50到60毫米；第三是强降水区域叠加，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像是在这些紫红色区域累积雨量可达100到150毫米。明天强降水会率先从东部一带发端，昆明、曲靖、丽江、宝山、德宏、怒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了周天，强降水铺展的范围会更广，到了周一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南一带。进入雨季过后呢，雨水和对流性天气明显增多，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预警，安全第一。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阵雨，16到22度；昭通阵雨，14到23度；蒙自多云，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芒市中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9度；卤水大雨，22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台为您报时。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0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

0: 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

0: 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15/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15/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5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

0: 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成短或买短成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时候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4: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8: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7: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9: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7: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1: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7: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

0: 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3: 加油！
1: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李知事，
1: 哎，
0: 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宫。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哼。
2: 今本当の計画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
3: リオ、リオ。
4: 早く。
3: お。
5: 团长，
6: 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5: 对。
6: 嗯，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5: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你小心点，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
6: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7: 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就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发起进攻。
8: 报告。
6: 什么事？
8: 好，去吧。

0: 我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顾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顾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1: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一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嗯，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的吧？啊，好啊。哎，我来递个钱看看。啊。哎哎哎哎，着了！
2: 钟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哎，
1: 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
2: 不要责怪庄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0: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这让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3: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2: 这是早就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3: 啊，对了。 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
2: 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了。哎，
4: 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1: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4: 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1: 刘总指挥。
5: 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3: 刘指挥，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6: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
2: 啊。既然孙司令。

0: 主动请阵，
1: 彭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故城。
2: 是。

0: 兄弟们，爬起来！倒完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这，
1: 在城东、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也可以
2: 命占的功劳。
1: 啊，对了，
2: 哎呀，你看这样。
1: 那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去吧。
3: 哎，周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啊。
2: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4: 总指挥，这个是
2: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4: 你当然是总指挥。

0: 刘副支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我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2: 部队出发。

0: 下下鱼。司令，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
1: 哦，立即发报

0: 報告します。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
1: 今すぐ地獄お題に選手を守れ。おの장제빈이 TV 통로가족부터저를데려가게카라와가족부터국군도이슈니고도시로스스긴이가족부터장제빈이미하대로그도짓다야돼아이
2: 李先
3: 哎，周老师，
2: 你看看周书记啊，
3: 周书记不在这儿呢。啊，
2: 我在这儿。哎，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周书记，
4: 好好好，啊，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
3: 哎，
4: 争取在战争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
2: 周书记，你放心吧，俺挑的都是能跑的、能背的大老脸。
4: 好，哎，金峰，咱们那边说。
0: 好嘞，周书记，你看啊，孙子曰啊，小弟之间，大弟之亲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铁印支队啊，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
5: 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

0: 啊。
1: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0: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亚聪放走了吗？
1: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0: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朱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1: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0: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啊！
1: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0: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在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1: 我再问你，单凭挺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0: 那不行。
1: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0: 不是，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1: 张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2: 那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夹顶。
1: 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0: 我听见了，但是我……好，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1: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0: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1: 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抬头命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0: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1: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隐而不发，等待时机成熟。
0: 哎呀，周书记啊，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
1: 聪明人啊，不惜点拨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2: 是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汤啊，稀乎稀乎
1: 啊。我再问你啊，哎哎，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0: 不露声色。
2: 对了吗？周书记，我就服您呀、啊，周书记。
3: 总指挥，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4: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五师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5: 是。
3: 怎么回事？
6: 让我进去！大炮响，还不睡着？
3: 怎么了？
6: 让我开枪！别动！别动！
3: 周指挥，
6: 就从大炮响，这个大炮响，那怎么回事？你出去！就连大炮响了，
3: 你们说算我做什么？
6: 俺黑头打过来了。
7: 大黑头带人打进大王庄了，见人就杀，见周信就抢。
8: 我只要带他去了，给打死了。哦、
3: 我夫人呢、啊？
8: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8: 不知道啊！
6: 大王庄呢？大王回去吧。
8: 我妹子，
6: 俺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
8: 走，
6: 全出来。

别跑！小市土匪有诈，

0: 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1: 司令，司令，司令，
0: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2: 怎样？
3: 咱们接受城东阵地后，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2: 什么？情况属实吗？
3: 属实，我确认故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敢拿人头做保。
4: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5: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4: 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
0: 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0: 是是是是是是。
8: 五人一组进村搜索。
7: 是
6: 是，
0: 快快快
7: 快
0: 快快
7: 快
0: 快。
9: 老鲍，老鲍没事吧？
10: 老伯，土匪呢？
11: 老孩头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让我给你回个话去。土匪带着抓的烟，回白吃锅了。小那五马箱的却输烟。
10: 老伯。土匪还抓谁走了？
11: 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户的老爷太太，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还有刘乡长的太太。
8: 来，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尺库解救人质。
6: 是。
12: 他们是谁呀？
6: 刘宿管，刘会长。
12: 那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
6: 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白来了。
12: 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4: 施兰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宿广说话算数。
6: 刘宿广，
12: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6: 就是我谁也不信。少废话，赶紧拿枪。
4: 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大家一起携手抗日。
12: 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6: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12: 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13: 让你们出现输几个肉票，还跟我扯皮？
6: 还有啊，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
12: 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4: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14: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
0: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14: 别过来！别过来！
0: 你不得好死！你个狗汉奸！
6: 废话！
12: 老子斩山为王图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6: 哎呀，我看你

0: 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管人呀。
1: 我呀，刘祖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兴州的书记，
0: 再加上
1: 庄奇峰、庄瘸子，
0: 你们三个值钱呀！
1: 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0: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来
1: 一个换一个。我要娘们儿，刘子光，你的闺女很俊呀，
0: 青岛的洋学生，
1: 还有王祥佛家的小女儿，
0: 也很有味道。
1: 再加上吕家寨的吕洋，
0: 别性子的野娘们我也喜欢。
2: 王八蛋，
3: 你是个畜生！
4: 祖光先生，给我绑上手榴弹，我下换人质，我炸死那个混蛋！
5: 爹，我也去。
4: 给我手榴弹！
5: 哎，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4: 你们冷静。
6: 儿子，齐峰。
4: 娘，
6: 你可不要上来！俺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打呀，不要管俺们！
1: 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庄奇峰还想给你养老送终嘞？
0: 刘祖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1: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枚？
0: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得比我大。
7: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5: 在说什么？
1: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
7: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8: 不愿意，
5: 不愿意，
8: 不愿意。
7: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故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
8: 不愿意，
9: 不愿意。
6: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9: 齐峰，你不能上来呀，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
8: 呦，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1: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呀，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7: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国。

0: 周书记啊，
1: 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凝滞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0: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刘总指挥带着白松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2: 我
3: 王干事，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圈里边还有一个活嘞，说是恁家的人。
4: 谁呀？
3: 王干事家的。
4: 去看看。疼死的牛牛牛睡觉觉，疼牛睡觉觉，牛牛给娘疼死的牛牛牛牛睡觉觉，牛牛给娘疼死的。
5: 再回家，回家。

0: 周老师，周老师，您娘还活着嘞！
1: 啊，俺娘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伟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啊，走走走，去看。

0: 往前一点。
1: 好，放心吧。来，

0: 都吃饭吧。仲梅，动筷子。
1: 爹，我吃不下了。
0: 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
1: 老周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
0: 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

0: 望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们一块儿去。
1: 那我回来住。
2: 白松，
3: 爸，
2: 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
3: 武汉会战打了三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4: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
3: 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4: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
3: 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打不赢。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
2: 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
4: 师父，我们现在是缺钱吗？
2: 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礼金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仍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4: 白松哥，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
3: 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七八十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
4: 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
3: 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
4: 我爹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2: 好好呀，不收公事，不收公事，吃饭吧，啊。
5: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6: 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5: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
6: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5: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6: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纠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纠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
5: 哎呀，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6: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5: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还是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还是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就跟你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7: 王干事，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农纠会的地租规矩不变，家里有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

0: 又要了五亩水地要地，和一处房产，俺老爸也答应了。我也接定了契约，你再让一点儿，5万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得要5000，40万5带你成交，签字花样。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10万身价。
1: 这不是咱俺说的吗？
0: 谁还有天子去买房子的呀？都不值钱了。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
2: 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哎呀，
3: 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哎，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 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2: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哎，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
4: 就是比现在更挣钱。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俺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惜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
5: 那样，你再预算一下，给40万8就成交。
6: 成交，成交，成什么交？
7: 谁让成交的？你为什么说？
8: 成交。
6: 大王庄的房子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四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精深？曲靖对阵玉溪，朱颜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四强将在此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

0: 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

0: 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小鹏先生，我现在不跟你谈了。
1: 嗯。
0: 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2: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
3: 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0: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3: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2: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啊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信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啊。那样，你再一算一下，这40万8就秤脚。
4: 秤脚？秤脚？秤什么脚？谁让秤脚的？
0: 你为什么说？
2: 秤脚。
4: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2: 咦？这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人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5: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4: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姓人家了吗？
6: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没财产？
0: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2: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7: 俺能说了算。
5: 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
8: 俺有后。
7: 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
4: 你被土匪接上山，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崽子吧。哎哎，男女授受不亲干什么？
7: 这都6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俺不会写字儿，俺手印成吗？
2: 你成成，念个手印就成。
4: 老叔，听听理，讲不讲王法了？啊？
0: 哎哎，不能！等一下，不花，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不行，这个不能签，我要改契约。
4: 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走。
9: 你看，
0: 不花，我母亲跟我们娘俩吃饭呢。

0: 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呀，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是啊，秦家当产支援抗战，高风亮节，锤弹一放，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嗯，那这个，哎，总指挥啊，啊，你看到了吗？啊，嗯，现在咱们挺新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1: 是，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82迫击炮，太紧俏了，没货。
0: 已经很好了。
2: 白松哥，你回来啦！
3: 轻点啊，来，门口那帮人慢。
2: 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嗯，
3: 往那边。
2: 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0: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毅同志，立正，这里。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毅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4: 我代表五千人民，代表抗救总会，感谢王毅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
5: 王毅，谢谢。

0: 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
1: 王爷，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压到了67块。看看。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
2: 我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1: 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
0: 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风支队长。这个我不能答应，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出生入死的冒险。
1: 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0: 来，王爷，来，王爷。 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投弹、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0: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官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

0: 这也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
1: 你让我休息两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支队分配完，好不好？
0: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王玉。
0: 哎，转秘书，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2: 我给你上哪去啊？你跟我开玩笑呢？
0: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假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
2: 这么重要的事啊？
0: 嗯。
2: 好好好，
0: 赶紧去了就知道了啊。
2: 好好，走走走。
0: 哎，这小心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走。
0: 走。
2: 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谈工作吗？
0: 哎呀，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
2: 上哪儿去啊？到底啊？
0: 马上到了。
2: 这是解脱地点啊？
0: 对，就是这儿。哎，菜市谷

0: 可给你看腿。
1: 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0: 怎么不用看？你想你这腿，你想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1: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0: 就是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珠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他这妇救会有点事，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走，跟我进去。啊，
2: 朱梅也过来吗？
0: 哦，来，你快。哎，
1: 不是我这个腿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
0: 啊，快，
3: 来啥嘞？我大哥啥？我要去了。来啥
4: 嘞？呼叫嘞，鼓掌。
5: 谢谢大夫啊。啊，
6: 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接呀，
1: 断开重接，
6: 是的呀。
5: 哎呦我娘，大夫，我这个腿断了两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好养好，
1: 讲解讲解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接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0: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1: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钱呀。
6: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肯定没给你治疗啊。
0: 你看，
5: 哎呦，啊，这，谢谢大夫啊，
1: 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哎，
6: 不是，这还没治呢，
0: 你得先治疗呀，
6: 这咋弄的？
0: 你快点走啊！师妹，你快来，你治，管管他，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我，
1: 你看你王宇，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花钱。
6: 不要钱，免费治。
0: 你看，嗯，行了，别嘴硬了，走，你先坐，
6: 坐坐坐，坐，
0: 小心点。哎，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拖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
1: 哎呀，那之前那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哥，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
7: 朱梅，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
0: 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追求，再或者是为了……
7: 为了什么？
0: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
8: 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0: 你让他自己说。哦，那你自己说。
1: 重新接骨，一定给我接好了。
6: 好嘞，马上啊！
1: 多大麻药？
6: 好嘞。
0: 怎么样？格外合适吗？
1: 合适，合适。哎，
9: 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哎呀，
10: 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哎
1: 呀，我都等着呢。
0: 别卖关子，你快说。啊啊，
10: 李宇同志回来了。啊，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

0: 大水，养大鱼嘛。
1: 于是啊，就仔细地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
0: 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干啊！
1: 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
3: 好啊！
1: 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3本。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冬梅，哎，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4: 谢老朱同志啊。
1: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
5: 慢点，慢点。
1: 谢谢
5: 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
2: 哎呀，谢谢朱县长。
6: 对不起了，大伙儿，
2: 我就先读为快了啊。

开展的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的事情。第二个阶段

0: 想有一个铺垫的发展，建立虚德根据地。
1: 太好了，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0: 齐峰，
1: 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哎
1: 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呀，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
0: 慢点
1: 故城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那，你看啊，它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啊，咱们开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好，好。
0: 我刚刚看祖皇先生那武道案亮的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哎，好，好，好，
0: 你慢点了。
1: 哎，
0: 喂，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嗯，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梅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
0: 哎，好，
2: 正好聊几句。
0: 哎，好，好，
2: 小壮你慢点。
3: 哎，没事，没事。
0: 刘总指挥啊，
2: 哎，
0: 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感受良多啊。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金朝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朱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贪图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0: 我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
2: 行动。啊，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3: 刘总指挥，
2: 周书记。哎，行，你先去吧。
4: 好。
5: 啊，这位是蒙准县县大队的吴参谋，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
2: 什么情况？
6: 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2: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
6: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出去只好先缓和急事，撤出了城外。啊，
2: 好。孙玉林觊觎蒙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走，我跟你去看看。
5: 孙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蒙水宜山动手。
2: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5: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2: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3: 那就让百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您一起去。嗯，
2: 好。
0: 啊，哎呀，共产党的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得了。
7: 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医院。
0: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
8: 是。
0: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2: 孙玉林，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0: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2: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0: 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2: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
2: 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

0: 二部流部队交接，让猛水现身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1: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
2: 只缺半个小时。
0: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3: 白松，让他走。

0: 就是个兵痞。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啊，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东守卫，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达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猛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了掩护。
1: 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猛水宪达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现在的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爹，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0: 是孟顺康就会长兼县大队长统领，
1: 这是总指挥的首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
2: 干什么？
1: 赶紧下命令了！

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集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

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柏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你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邦是个好人，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1: 是，我去找个棺材把他装殓起来。
0: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

0: 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即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以慰漫求一生未尽之志。祖光拜上。
1: 祖光先生，心上的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统一战线的巨大损失。没想到，今日一别。

下！停下！你们几个停下！这是鱼。团长，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
1: 可是
2: 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当汉奸打死啊？
0: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故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肩枪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1: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3: 第一份任命书，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兹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
4: 孙司令，
1: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4: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令。
1: 请。
4: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故城。
1: 好，
4: 我要亲自兼任故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5: 知事，
6: 进来。
5: 知事，张团长来了。
6: 请。哎呀，志平来了。
7: 知事，我来看看您。
6: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7: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控制上呢。
6: 吃饭了没有？
7: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6: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你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7: 李执事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6: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两层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7: 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6: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7: 李执事，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顾城，什么时候回顾城，我哪知道啊？
6: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7: 李执事，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7: 什么考虑啊？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顾城留给敌人？
6: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
7: 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
6: 孙玉玲。
7: 孙玉玲？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顾城给了孙玉林了？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6: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

0: 你说呢？
1: 嗯，
2: 哎，
0: 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
1: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
0: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直高看。民国时期，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
2: 哎，
3: 陈转员，陈转员，恭喜你荣升啊！
4: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3: 哎，谢谢。陈转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4: 怎么了？
3: 这有点麻烦了，这事。
4: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3: 不是，陈转，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主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
4: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吗？
3: 陈长远，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4: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
3: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4: 靳开明
3: 啊。
4: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3: 对不起。
4: 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3: 陈长远，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5: 有议员名单吗？
3: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给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5: 去。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这郭
1: 这郭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2025-2026

0: 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四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精深？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四强将在此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朗。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陈转员，陈转员，恭喜你荣升啊！
5: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4: 哎，谢谢。陈转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5: 怎么了？
4: 这个有点麻烦了，这事
5: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4: 陈川，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族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
5: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
4: 陈长远，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5: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呀？
4: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5: 靳开明
4: 啊，
5: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4: 对不起。
5: 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4: 陈长远，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6: 有议员名单吗？
4: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给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6: 是。
7: 同志们，
8: 到！
7: 通知3、45中队严密防守，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
8: 是。

0: 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見つかるのは舞台か、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烽烟起，山河碎，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2: 给鬼子骗！
3: 给别人骗！
2: 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3: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5: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6: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7: 为了全家大有报仇，
3: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8: 这人们一寸土地，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强大。
3: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骚扰敌人。好，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是。
1: 是人，水，水啊！师长，你带来多少人？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面还有2个连接应，
2: 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
1: 独立二团也很困难，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300人，100多伤员。什么？伤亡太大了，现在没有这个。这样，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
0: 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3: 这个，坚守固城是我的同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4: 挺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只有我的两线弄出击，才能搭上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0: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3: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儿。
4: 不要再争了。
0: 服从命令，
1: 任你们怎么办。
0: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1: 警卫派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
0: 服从服从。
1: 好，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5: 是。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掌控食物黄金温度，解锁美味与健康的双重密码，避开过烫伤身、过凉伤胃误区，助力营养高效吸收。科学饮食，守护三餐烟火，吃出细腻口感，养出强健体魄。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从小到大，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三个字：趁热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过桥米线，一杯刚刚泡好的热茶，一桌滚烫的火锅，这些饮食习惯的背后啊，却暗藏着健康危机。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为2A类致癌物。高温热饮具有致癌的风险，趁热吃的饮食习惯正在悄悄地损害着我们的健康。如何享受美食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牟波医生，来为大家揭秘食物的黄金温度如何影响人体健康。牟医生您好。
3: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牟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发育障碍和营养治疗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
2: 牟医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到底我们吃的食物什么样的温度才是健康的？
3: 我们一般这个摄入食物的温度啊，控制在我们这个10度到50度之间是比较合理的。
2: 那么我们平时吃的过桥米线呀，吃火锅的时候，那个温度是不是一般都会超过这个温度？
3: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过桥米线，如果那个汤才上来的时候，可能达到这个90度左右，但我们烫了一下菜可能低一点。那么我们的火锅，如果你刚刚涮完那个毛肚那出来的话，可能有70度左右，这是比较烫的。
2: 那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吃的这个食物大多数其实都偏烫，我们平时也是喝热茶，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展开聊聊为什么不能吃那么烫。
3: 体温在36到37度之间的时候的话，是我们人体代谢最好的一个温度。
2: 代谢还要分温度啊？
3: 对，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话，我们这个生存状态，我们的呼吸、血压、心跳等等，这维持我们这个代谢的话，我们要保证我们有充足能量供给，而这个能量的话，就是由我们人体来代谢产生的。那么这个代谢的话，它就需要一个物质叫酶的来参与，而这个酶的话，发挥最好功效就是在36到37度之间。
0: 人体就像一座精密运转的工厂，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的正常体温是保障机体有效运作的核心。在此温度区间，人体内的酶活性最佳，可高效催化新陈代谢，将营养物质转化为能量，供给全身器官。一旦体温失衡，酶的活性便会受影响，体温偏低，代谢变慢，易出现乏力，免疫力下降。体温过高，酶可能失活，引发代谢紊乱，器官受损。
2: 哦，如果温度低了，酶的活性就不够。
3: 哎，对对对。
2: 温度高了，酶是不是就会被杀死？
3: 对对对，这个酶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温度敏感性方面的话是非常敏感的。当你这温度过高，这个蛋白质就会变性，变性以后呢，就是它可能就没有功能了，它就失活了，就没有效果了。然后呢，如果温度太低，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就不发挥作用了。所以的话，我们人体维持这样一个温度的话，是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
2: 那接下来从危害的角度来分析，咱们的口腔、食道以及肠胃是不是也不能承受高温？
3: 我们人体消化的不同的这个部位的话，对我们这个温度的话感觉也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口腔的话对温度的耐受相对高一点点，就是一般是在10到50度之间，就是我们摄入食物在这个温度的话，那么对口腔黏膜来说的话是比较适宜的。那么如果超过这个温度的话，可能我们口腔黏膜就会受到破坏，食道就比较敏感。食道的话，它的温度一般是在10到40度之间，就比口腔要低10度。那么然后我们食物的话，那么随着我们消化进入胃，胃的话对食物的温度的耐受的话又要比我们食道要好一些，它大概可以到60度。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来说的话，我们的胃的话对我们的食物的温度耐受是最好的啊，口腔次之，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食道啊，这个温度的话，那么一定要这个注意。
2: 那但是食物是一定要通过食道的，一通过食道，如果超过了40度，食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3: 那么当我们这个食物温度过烫的话，那么通过我们食道的时候的话，就会使我们的食道的这个黏膜细胞受到破坏。那么这个食道黏膜细胞受到破坏的话，那么首先可能大家感觉是有点烫，如果再严重一点就是有点疼，那么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可能这个细胞就直接被杀死了。那么但是杀死以后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吃过烫的食物，马上我们这个好像这个食道就不行了，它不会，它会修复啊，就是说我们食道的话，那么会自身来修复你受损这个细胞。但是在受损细胞修复过程当中，可能本来我们就一些这个摄入食物的温度影响，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产生的局部炎症，这个时候的话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修复，而这个错误的修复呢，就是我们大家提到这个词就比较害怕的，就是肿瘤。
2: 因为它长期处于一个受伤害的状态，
3: 对，
2: 这次伤害还没有修复，下一次伤害又来二次来清洗它了。
3: 对，就这么反复的修复的话，实际上就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的一个变异，而这个变异其实就是肿瘤。所以的话就是，如果说经常吃过烫食物的人群，那么食道癌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2: 我身边真的听说得了食管癌，也就是食道癌，对吗？
3: 对，
2: 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是特别喜欢吃热食的。
3: 对，就是你看像我们中国饮食当中，一个是我们像吃火锅，还有喝热茶，我们在有些地区这个热茶的温度可以达到80-90度，就是刚刚冲泡出来就马上喝，这个80-90度这样的刺激的话，我们人体这些黏膜细胞都是受不了的。那么长期刺激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从口腔再到食材再到胃都是不好的。
2: 泡茶还好，现在还流行煮茶，边煮边喝的话，它可能是沸腾滚烫的水，然后倒到自己的茶杯里面，如果马上来进行一个饮啜的话，可能就会很危险了。
3: 对的、嗯、所以就说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我们这个进食的温度，保护我们的健康。过碳食物摄入的话，那么已经被我们的国际卫生组织已经列为一个致癌的一个2A 内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高度致癌可能的一个物质了。
2: 总结下来，我们人类已经进化了那么千万年，定在了一个36到37度是我们恒温最舒适的区域，那我们的内脏，我们的这些器官也是这个温度最舒服的啊。
3: 是的，通过进化以后发现说，这个温度的话既能让我们呢保持一个合理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的健康，同时又不是让我们可能这个比较倦怠，就是没有力气，然后代谢比较慢比较差。那么我们保持这样一个体温，然后的话，那么我们对食物的温度的话也控制在这样的范围内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最有利的。
0: 把控食物温度，有益健康与营养吸收。烹饪时食材加热至70至85摄氏度，既能杀菌又能保留营养，尽量避免温度超180摄氏度，防止产生有害物质。食用热食以40至50摄氏度为宜，过烫易损伤食道和肠胃。生冷食物建议保持10到20摄氏度，少吃冰镇食品。减脂人群常吃温热食物，可维持代谢。脾胃虚寒者少食生冷，体质偏热可适量吃微凉食物。日常饮水选择35至40摄氏度温水，温和护肠胃。顺应温度饮食，能有效减轻身体负担。
2: 那我们说完热食，我们来说一说冷食啊。其实冷食也会让人导致胃痉挛，是吗？
3: 过冷和过热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是有利的。那么前面我们说的热

0: 但是冷的话实际上也不那么健康。当我们的食物温度啊低于10度以下，特别是在这个零度左右，像一些喝冰水这种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首先就对我们的胃部刺激是比较大的。当我们摄入冷的食物以后的话，我们的胃的话首先会这个收缩比较厉害，严重收缩可能会使我们出现胃部的痉挛，就疼痛。其次的话就是它可能使我们这个胃的这个消化酶它的活性也降低，当温度低以后，我们酶就变得比较懒了，它就不愿活动了。当你喝冷饮或者吃冷的食物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胃的话就出现消化不良，那么然后如果长期消化不良可能就会导致胃的饱胀啊等等。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这个胃炎或者胃溃疡的人群，那么当我们吃冷的食物会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的血管收缩，那么这个血管收缩的比较厉害的时候，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那么就算轻症一点的话也可能使我们的溃疡逐步扩大，所以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一些习惯。
1: 还有的人他吃冰淇淋会头痛，这是什么原理啊？
0: 当你吃冷的食物以后的话，会刺激我们这个血管的收缩，那么特别是我们在局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胃的话收缩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的充血，而这个充血的话就会压迫我们这个颈部或者是我们头部一些神经，特别这个如果压迫在我们这个太阳穴啊这个部位的话，可能就会引起局部的疼痛。所以当有些人吃了冰淇淋的话会出现头疼，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过冷食物刺激导致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夏天医生越不提倡我们吃冰淇淋的时候，我们吃了以后会觉得很爽，但其实胃里面其实是不好的？
0: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体体温前面说了，我们是维持在这个36到37度之间，但这个调节呢可能我们夏天受到我们外部温度的影响，就是我们天气太热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能量就向外发散，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喘啊，然后的话觉得没有力气，就是因为能量不足了。这我们吃一点这个我们冷一点的食物的话，会让我们的体温的话略微下降一点，大家会觉得很舒服，神清气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来区分，比如说你的胃肠功能确实还是不错，那么适当吃一点凉的食物确实在夏天还是可以达到个解暑的作用，否则我们这个体温持续升高这个我们如果超过37度4以上，那可能就是发热，到了38左右那就头昏脑胀了。所以的话降降体温实际上最终还是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代谢。
1: 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他们觉得特别是夏天把东西放到冰箱里面冰鲜一下，冷冻一下再拿出来吃，感觉口感会更好，包括剩菜剩饭也会及时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这样科学吗？
0: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胃肠功能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你夏天的时候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热到40多度啊，都超过我们体温的时候的话，我们这个适当的把食物冰一下放到冰箱里面这个做一些冰镇的冷饮啊这种的话来食用的话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一些剩饭剩菜放到冰箱里面的话，它主要目的是可以防止微生物的这个生长，那么作为一个储存的手段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的话这些微生物它还是有存在的，一般的冷藏很难使微生物杀死掉，所以的话如果你时间放置太久了，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健康也是不利的。那比如说我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自己制作冷饮的话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一般剩饭剩菜来说的话，特别是像我们的蔬菜类还有米饭类的话，那么一般不要超过24小时，那么肉内的存放来说建议的话不要超过我们48小时。如果说你肉啊就是我们吃剩的肉存放时间相对可能要久一点，那建议是冷冻，冷冻零度以下的话，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微生物这个酶被我们这个抑制了，那么这样的话保存的时间会久一点。如果说这个肉没有加工的话，我们就在冰箱里面保存3个月到半年其实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是在冷藏的话，建议不要超过48小时就可以来食用。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酸奶，如果它拿出冰箱我们应该在多久以内把它吃掉呢？不然的话是不是益生菌也会失活？
0: 益生菌的话它的使用温度的话是在我们这个2到4度左右，那么一般不超过10度来说，我们这个益生菌还是可以良好的这个生存的。所以的话就是当我们这个酸奶从我们这个冰箱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说放上半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恢复一下温度，这样来使用比较合适这个不超过2小时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你拿出来以后不是在阳光直射下，那么你就是在常温放上这个24小时其实也会更好一些，特别对一些这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来说，脾胃虚弱人群来说，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从冰箱拿出来放2小时你再食用会更好。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哪一些特殊人群都不适合吃冷的食物？
0: 像

0: 我们的一些这个孕产妇啊，那么这个在怀孕期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本身代谢就发生了变化，身体来说相对的话就是啊处于一个代谢相对紊乱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吃一些生冷的食物的话，都可能会使我们的这个就是胃肠的这个收缩加剧，然后的话出现前面说的胃部不适。其次的话，它可能会使我们这个子宫的收缩增加，那么会使我们可能有些会导致流产等等这种情况。其次呢，就是我们产后和哺乳期，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处于一个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胃再到肠，整个消化以及我们的整个代谢都是比较差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吃生冷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老年人和小朋友，那么一般来说，老年人和小朋友的话，他的胃肠功能都比较偏弱一些，我们尽量少吃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包括女生在生理期的时候，也不建议吃生冷的食物。
0: 对，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血液的丢失，而血液的话是我们维持我们代谢状的物质。这个时候的话，你本来有点气息血虚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这时候你如果是吃这种冷的食物，也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有些女生可能在我们生理期吃了这个冷的以后，马上就有痛经明显，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局部刺激以后，使我们的血管收缩痉挛导致的。
1: 所以脾胃虚弱的特殊生理期的人都不太适合来吃生冷的食物。
0: 对，
1: 那我们说的太冷的和太热的都是在10度以下、40度以上的这样的区间，如果吃10度到40度的就是安全的，对吗？
0: 相对来说这样吃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安全的食物。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判断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就是10度到40度的呢？
0: 当你这个进食的时候，你用手去触摸一下，你手摸到的话这个比较温热，一般来说这个温度的话比较适宜，可能就在30度左右，用口腔来这个先喝一小点，你尝一尝，然后一般温温的喝下去舒服的，一般温度也就在30度左右。如果你喝着10度有点烫，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再量一下来喝，这样会好一些。那么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有能够测一下温度是最好的。
2: 食物黄金温度表，饮食温度大有讲究，掌握黄金温度更护肠胃。冷饮最佳温度10摄氏度左右，清爽解暑，不伤脾胃。日常饮水喝汤以40摄氏度为宜，温和舒适易吸收。饭菜温热入口，控制在40至50摄氏度，口感鲜香，还能避免烫伤。避开65摄氏度以上的热食，长期食用存在致癌风险。科学把控进食温度，兼顾美味与健康。
1: 看来不仅是大厨啊，家家都应该必备一个测食物温度的温度计，这样的话对于宝宝、对于老人、对于自己都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测量的方法，然后也给自己一个大概的范围和感觉，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判断了食物的温度，那要请牟医生给我们说一说，我们适合冷吃的食物有哪些，适合热吃的食物又有哪些？
0: 一般来说像我们的一些蔬菜水果类，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这个冷吃，特别是水果类的话我们就常温，但我们这个冷不是说到冰箱这种冷啊，就是我们常温这样来食用的话，它营养保持是比较好的。那么特别像我们蔬菜当中还有这个我们的水果当中一些维生素如果说是我们加热可能破坏比较厉害，所以的话这类的话我们就尽量的这个冷了吃。然后的话像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动物性食物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们的牛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鸡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肉类来说的话尽量的话是我们这个熟了吃，摄入后我们这个一些优质的蛋白在体内良好的消化以后的话，那么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力。那么另外还有那食物就是我们像这个我们的碳水类的食物，那么碳水类食物的话就是我们碳水化合物，那么这类食物的话如果是在冷的状态的话，它也是相对比较懒的，就不容易消化吸收的，所以的话也是加热来吃比较好。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有那个吃那个手抓饭是吧，那手抓饭的话热的吃是营养价值更高，如果冷了吃的话可能这个时候的话营养会有一定的降低。
1: 其实朋友圈还有一些争论，比如说胡萝卜啊、番茄啊这样的食物，有的人觉得生吃是不是营养保留得更好，有的朋友又说把它加热了以后营养更容易吸收。
0: 就是我们不同食物可能有一些区别，那我们前面说了比如说番茄，那么我们在加工当中的话煮熟了吃，或者说我们这个切了炒了吃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首先它里面的 一些番茄红素，还有就是一些多酚类的物质。那么这类物质的话，可能在加工当中就容易损失，加热当中也会受到破坏。

0: 就是说你吃的话，可能你吃熟的它营养就要低一些，直接吃营养价值更高。但是像胡萝卜来说的话，胡萝卜里面它含的维生素的话是维生素 A， 就是我们这个维生素 A 的话，它是一个脂溶性的啊，就是它要溶在我们脂肪里面才容易吸收。所以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胡萝卜我们拿来炒的时候，我们加点油炒一炒，相反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胡萝卜素能够溶出来，这样你吃的时候的话吸收率就更高一些。所以的话就是说，哎，我们吃胡萝卜炒熟了来吃，营养价值更高。胡萝卜里面除了胡萝卜素，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花青素这一类，在我们的胡萝卜里面也是有的。这种营养素的话，那么它炒的当中可能也会有点破坏。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你需要的是摄入哪种营养素。如果想维生素 A， 那就炒了吃；如果你想吃到的是我们的花青素或者其他的多酚类的物质，那可能生吃也是可以的。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生熟合理搭配，这样更好一些。
1: 那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他们还经常会把各种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梨呀、枇杷，全部都拿来炖煮把它搞熟了以后再吃，这样是营养的科学的吗？
0: 特别是水果内，我们是不太建议煮了吃的。因为水果当中的话，我们主要是含有我们的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前面说的我们的花青素。那么这类营养素的话，它在这个加热当中一般破坏的会比较多。就像我们熟悉那个苹果，如果说是你这个削出来你不吃，它一会儿就变黑掉了，
1: 氧化了，
0: 氧化了。所以的话就是如果你加工越深，可能营养破坏越多。所以的话水果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的还是直接生吃，会营养价值更高除非就是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脾胃特别虚弱这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加热一下还可以然后的话小朋友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除了特别虚弱的情况一般情况的话我们直接吃是最好的。
1: 那冰糖炖梨、川贝炖梨，它还有营养吗？
0: 还是前面说的，就看你需要是哪种营养。比如说我们的冰糖炖梨，那么这个首先梨里面的我们的维生素可能受到一定破坏，但是它的膳食纤维还是在的，它的果胶这些东西营养还是在的。
1: 还有一点不管是我们说加热的食物还是冷吃的食物，要把握一个温度。那比如说我们加热的食物，是不是过度加热会让食物里面的营养过度丧失？
0: 从营养价值来说，加热越多这个特别对维生素内破坏确实是越多的。但是从食品卫生来说的话，就是充分的加热才能破坏我们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些这个储存一段时间的食物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什么细菌啊，还有这个一些微生物在我们的这个表面，这个时候的话甚至还有霉菌，就是有点发霉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通过加热温度在100度左右，这个时候很多微生物都被破坏了，所以这样吃起来你是很安全的。但是呢营养来说，可能到100度呢，就刚才说了维生素损失就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我们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还有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一般来说我们加热呢会使我们的蛋白质呢发生变性。但这个变性大家别听到变性就是不好的，实际上我们的蛋白质变性某种程度是有利于消化吸收的。也就是说我们吃肉，你烤熟了吃、煮熟了吃，它一定是比生吃营养价值高得多。那么另外就是碳水类的食物，前面说的我们的比如大米饭或者是玉米红薯这类的食物，那么它在加热当中它的淀粉的话也会受到破坏，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吃淀粉类这类食物的话，我们加热后营养价值更高那么特别像淀粉类食物来说，它的维生素相对少一点，加热来吃以后对营养的损失并没有想象那么严重。
1: 所以像玉米土豆这些就是可以把它煮到面、煮到软、煮到趴
0: 对对对，甚至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你煮的这个时间越久越容易消化。比如像我们的土豆，如果说我们有些吃那个我们叫咔嚓洋芋就是半生不熟那种，大家觉得口感很好，但是很多人发现说我这样吃了以后发现说我好像不太消化，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淀粉还没有充分加热，这会儿还没有破坏，所以你吃进去在我们的胃和肠道产生一些产气，所以你就觉得肚子是胀的。但是你充分加热以后，就刚才说煮得比较透的情况下，这些淀粉已经被我们加热分解了，这会儿的话营养价值是更高的。
1: 哇，今天真是学到太多了最后还是要请牟医生给我们来一个关于饮食温度的小总结和小提示。
0: 保持一个就是合理的温度来进食，那么不要过烫也不要过冷，过烫过冷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可能都是不利的我们维持一个合理的温度的话，可以对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整个代谢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蘸蘸碟的这个方式来让它进行一个降温再入口。
0: 是的是的，发现吃火锅很好吃，但是太烫会损

0: 伤身体，所以我们用个蘸料，
1: 特别是油碟啊，
0: 对，就是我们食物裹上油以后，它的温度就下来了，这样的话你到你的口腔还有到你的食管刺激就变小了，所以的话我们用一点我们的这样一个蘸料的话。

0: 分享啊，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到了自己的饮食习惯。朋友们，只有科学对待食物的温度，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消化道的健康，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每一口食物都能够成为滋养身体的源泉。感谢收看本期云享健康，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清氧空间。
1: 清氧空间，我们今天来做个小实验，看一下我们食物不同温度下对我们的一个影响。然后的话，我们用两份这个水，那么这个是个温水，这个是话我们是开水，放进去后看一下它的变化。好，我们放进去的话，大概的话我们这个10到15秒钟左右啊，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在不同温度下食物的一个变化情况。好，那我们这个15秒钟左右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我们在温水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40到50度的话，那么我们的肉的话几乎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但是的话，我们这个到了这个开水，也就是在90度左右的这个开水当中的话，我们的肉的话几乎已经是快要熟了，完全变性了。那么这样的食物摄入以后的话，对我们的食道黏膜来说的话，损伤是比较大的。我们的食道黏膜比我们的肉还更细嫩一些。当我们过烫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达到70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黏膜损伤就会比较严重。所以的话，我们吃食物的话，尽量的控制在这个4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两份菜的话，那么我这个左手边这份呢是已经煮熟了，那右手边的话是没有煮熟的。那我们一会儿的话，我们到我们实验室看一下这两份菜的它的营养成分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今天的话，把我们这个两份蔬菜，一份的话是我们已经加工过的，是熟的；一份的话我们是没有加工的，是生的。那么交给我们这个检验科的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检测。李主任你好。这个高主任，就麻烦你们这个给我这个做一下我们这个食物的这个营养素的检测，就麻烦你们了。
2: 好的好的，交给我们。好，样本的前处理就基本完成，那么下一步就是上机检测了。那么我们可以检测的方法是也比较多，有全自动的方法，还有最准确的这个液相色谱的方法呢，需要进行一个分离过注，然后再针对具体的成分来检测，那么那个是最准确的方法。全自动的仪器也可以上，那么大约经历半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结果就出来了。
1: 李主任，那个报告有了吗？
2: 我医生报告已经出来了。
1: 哦，报告已经出来了。
2: 这是检测的结果，然后后面是参考期间，还标注了方法学跟这个参考期间比对，就可以知道它升高或是降低。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李主任。
2: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的话，我们两张报告可以比较一下。我们这个生的食物的话，我们的这个维生素C 还有 B 族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但是我们通过加热以后，维生素 C 的这个量的话，那么下降就比较明显。那么我们维生素 C 的损失几乎可以达到70%左右， B 族维生素的话也有一定损失，大概在60%左右。但是我们其他的像我们的微量元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像膳食纤维几乎没有什么损失。食物的温度的话，我们看需要哪种营养素。如果我们要补我们的维 C， 就生吃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想获得我们的这膳食纤维，其实生的和熟的都差不多。掌握好食物的环境温度，可以获取更多的健康。
3: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4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精深？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4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4强将在此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朗。8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4强队伍的诞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

0: 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中华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在汉字浩瀚的星河中，有一个字，笔画极为繁复，竟达30画之多。民间有一首奇特的歌谣形容它：星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把火烧。它念窜。它曾是一个动作，意为生火做饭。它曾是一个官职，代表着权力。它曾是一个显赫的家族，统治南中500年。它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铭刻在云南曲靖的每一寸土地上。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广州的南方报业大楼、招商银行网点以及广州博物馆的标志上，一种古朴雄健、介于隶楷之间的独特字体悄然出现。这种字体与曲靖碑亭内的文字如出一辙，它叫窜体。而这一南一北的奇妙连结，藏着一个关于文化传承与血脉相连的故事。

0: 串体的故事始于两块命运多舛的古碑。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仅有的180处国宝中，曲靖便独占两席，其中之一便是位于陆良县的篡龙岩碑，当地人称它为大篡。
1: 康有为他罗列了190通碑进行了前方的评价，他说呢，这个神评有三，慈悲为舍，下画如昆刀刻印，但见浑美，布饰如金工画人，各有异度，当为立楷即泽，汉金以后应成杰，唯有龙岩第一碑。
0: 与大篡碑遥相呼应的是位于曲靖一中校园内的篡宝子碑，当地人称它为小篡，他们合称二篡，是中国书法史上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珍贵实证。
2: 它之所以珍贵，不仅仅是在于它极高的书法价值以及文本价值，更在于它其实是一部镌刻于石头之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诗。岁月不语，为时能言，篡宝子碑早已不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0: 它已经成为了链接过去与现在、沟通各民族情感的一座文化桥梁。
1: 这不仅仅是石头的历史，更是人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纷飞，一支源自中原大姓的班氏家族后改姓篡，开启了漫长的南迁之路。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儒家文化，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2: 从河南那边，然后呢逐步的迁徙到了雍，从湖北来到四川，再逐步的南迁来到了云南。树安九市，千科繁茂，万叶零星，树大根深，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说明它就跟当地土著、当地的少数族在一块融合。
1: 这500年的时光，并非单纯的征服，而是一场深刻的融合。他们尊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同时与当地民族联姻，史称通过还耶关系，即亲家关系。这种血脉与文化的交融，让南中地区在乱世中保持了难得的安宁。
3: 篡化的篡错者，他就是具有高度汉文化的篡人，不论何时何地，主动的把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融合在中华民族统一的这个大家庭当中，这就是咱们篡文化最好的写照。
1: 篡文化的精神凝固在书法里，变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字体——篡体。篡体书法之所以能在千年后重获新生，并非因为它刻意融合五体，而恰恰是它保留了汉字演变关键期那种五味杂陈、生机勃勃的原始状态。细观篡体字形，可见其采用30画对称笔画设计，暗合五行相生原理，形成了沉毅雄拔的独特视觉效果。
4: 它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字体，用隶书的笔法来写楷书，就是燕尾了嘛，向上翘，所以整个形态了嘛，它就是引用古代建筑的一种屋檐，它的启示意义就是人了嘛，要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种就是篡人在远古时候祈求上苍的保护，来保护我们南中地区。
1: 广东与篡体的结缘是与阮元、康有为等广东籍学者名流的发现与推崇，尤其是康有为对篡体推崇备至。他在《广义州双戟碑品》中将篡龙岩碑列为神品第一，称赞篡宝此碑朴厚古貌，奇字百出。这种奇古拙厚的审美特征，打破了人们对书法风格的固有认知，为后世书法家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灵感和艺术借鉴。在近现代，广东惠州人秦鄂生成为继承和发扬篡宝此碑书法艺术的重要人物。他研习篡体数十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甚至获得了秦宝子的雅号，奠定了广东篡体书法流派的基础。
2: 招商银行那四个字大家非常熟悉，就是秦鄂生先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作品的体现，把篡体书法这种美学观念推广应用到这个实践上。
1: 如今，篡体已深深融入广东的文化生活。从南方都市报的报头到招商银行的标志，从广州博物馆的题字到街头巷尾的店铺招牌，篡体字随处可见。曲靖不仅是篡文化的发源地。

0: 才是珠江的源头。珠江源风景区位于曲靖市展翼区马熊山东麓，这里是中国南方第一大江珠江的源头。两地同饮一江水，这种地理上的血脉相连为文化上的共鸣提供了天然基础。曲靖市巧妙地将珠江源头与二攒之乡共同确定为城市文化名片，强化了这种连接。当广东人书写篆体时，不仅是在练习一种书法，也是在追溯共同的文化水源。在陆梁，非遗传承人们正尝试将这古老的符号刻入泥土，烧制成器，
1: 使篆文化字体化，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确保我们的根、我们的泥料、我们的工艺，它是一个最正宗的一个工艺，在做，就我们说的一个守正创新，让它表现形式多样化了，然后让今天消费者再买，那我们非遗它就可以做得很好，那我们文化才能得到推广。
0: 文化的血脉因传承而生生不息，在守护着国宝篆宝紫贝的曲靖一中，古老的民族团结精神与红色的革命基因在这里交汇共融。学校将博物馆的文物资源与校内的红色资源相结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思政课堂，让青少年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不仅读懂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过去，更在红色的光辉中筑牢了爱国主义的情怀。
2: 我们将博物馆的文物资源和曲靖一中的红色资源创新转化为育人的思政资源，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沉浸式地感受到思政教育的魅力，从而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0: 2022年，篆体书法正式列入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曲靖市建立了系统的传承体系，包括在学校开设课程，培养专业传承人等。曲靖师范学院也成功开发了曲师二篆培生字库和曲师大篆建国字库，并向社会免费开放。这些数字字体被广泛应用于电影海报、公共标志和文创产品中。在澳门，一群书法爱好者成立了中华篆体书法家协会。在曲靖，篆体书法课程已进入中小学课堂。从珠江源头的曲靖到珠江入海口的广东，再到南海之滨的澳门，一条有篆体书法串联起的文化之河正静静流淌。曲靖市第一中学碑亭内的篆宝紫碑依然静立，而它的灵魂，那些旗鼓桌后的文字，早已沿着珠江水流南下岭南，融入一代代广东人的笔墨之间，书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文化传奇。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4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

0: 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敌境，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四强将在此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朗。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风起蜻蜓之怒，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意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3: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5: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วางแสดงกินอ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วาง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า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อพ่อน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0: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1: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布部长坎达卡尔一行。
1: 王宁感谢孟加拉国组团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南博会举办情况，通报了近年来滇孟友好合作成果。他说，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近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孟加拉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下，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当前，云南正加快推进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我们愿与孟加拉国有关部门、地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拓展各领域合作。云南是农业大省、旅游大省、新能源大省，我们希望与孟方共同发挥好南博会商品贸易和人文交流平台作用，加强双方人员往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密切教育文化交流，畅通贸易物流渠道，挖掘农业、文旅、新能源、食品加工等领域合作潜力，取得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坎达卡尔祝贺南博会成功举办，赞赏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孟方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孟中各领域友好合作。孟方希望以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不断巩固与云南省的友好合作，密切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拓展农业、经贸、能源方面合作，加强经验交流互鉴，携手共创区域美好未来，欢迎更多云南企业赴孟投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进步。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莫尔、驻昆总领事卡勒德等官员，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刘勇、高峰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志清一行举行会谈。
1: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东航长期以来把云南作为重要运营基地，积极支持云南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中国东航是我国国有骨干航空运输集团，云南致力于做强做大航空产业、旅游产业，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中国东航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共同加快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大运力投放，积极拓展航线，提升航空网络辐射能力，深化拓展互利合作，在省企共赢发展中更好服务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中国东航实现更好发展。王志清感谢云南省对中国东航的支持，介绍了集团近年来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明显，航空产业发展基础好、潜力大，是中国东航发展布局中的重要区域。15-5时期，中国东航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共同建设好、运营好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推动航空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在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中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正英、元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中国东航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1号，以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前沿，云南正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不断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希望同各方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深化经贸、安全、人文、治理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繁荣发展 远机遇红利，营造和谐安宁发展环境，拉紧民心相通情感纽带，筑牢命运与共坚实根基，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邓锡钧在致辞时说，中国同南亚山水相连，命运相系，文化相通。长期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友好互信，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愿继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亲仁善邻，筑牢友谊根基，坚持以诚相待，加强战略对接，坚持互利互惠，深化发展融合，坚持开放包容，凝聚团结共识，携手推动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再接硕果，续写中国南亚团结友谊合作新篇章。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赫马钱德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不丹前工商大臣、统一党副领袖卡马多吉、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焕在致辞中表示，各国应持续用好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团结合作，面向未来，为区域合作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云南省徐浩主持开幕式，陈玉侯出席。中国驻友

0: 关国家使节、有关国家官员、驻华使节等以线上线下方式参加论坛。本届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并将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减贫与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活动。
1: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一行。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山迪帕·丰威汉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与通伦总书记在北京举行会谈，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继承好、维护好、发展好中老关系，乘势而上，持续抓好中老铁路运营和沿线开发，携手推进中老莫罕默丁经合区建设，深化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山迪帕·丰威汉高度评价云南在促进中老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老挝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方将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深化拓展老北云南等合作机制，进一步发挥好老中铁路黄金大通道作用，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努力在互联互通、口岸建设、绿色能源、边境安全、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共同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老挝有关部门负责人、驻华大使、驻昆总领事等、云南省任军号、徐号、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继续关注南博，相拥南博。在本届南博会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充满未来感的硬核科技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从绿色能源的智慧管理到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在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2: 在服务贸易馆，机器人茶叶蛋为我冲泡的这一杯普洱茶甘甜醇香，它是由云南本土的企业自主研发，通过这个算法和参数的设计啊，它能够模仿许多位茶艺大师的冲泡手法，主要是运用于普洱茶、新茶饮等等消费服务新场景。在第十届南博会上，像这样充满了智能感和未来感的场景随处可见，从智慧口岸建设成果到 AI 跨境贸易数据服务体系，从民生服务到低空运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升级。
3: 在南博会上展示了像人工智能加治理、人工智能加经济运行以及农业和金融工程等等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AI 的应用，利用联通自研的经济运行大模型赋能我们的金融数据，特别是在红标数据指标以及一些金融证券行业的辅助和决策。
4: 我们通过数字云药平台服务了云南50万的农户，去年交易额达到了30亿，形成了联农带农帮农的良好体系。去年云南白药入选了世界灯塔工厂，以工业互联网打造了先进的可溯源的智能煎药中心。我们也把这些科技成果带到了本届南博会。
0: 绿色能源馆、国内合作馆和制造业馆集中展示着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等领域新成果。 AI 领域的明星企业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视觉算法等前沿技术，面向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备受关注。
5: 把我们应用在高危的化工场景当中的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高危高腐蚀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多维度的检查巡检。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人机协同的一整个中控画面的系统，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云天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4: 本次南博会在我们的展台充分体现了 AI 技术融入发电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方方面面，推动数字技术与清洁能源、流域梯级调度、生产经营管理及网络安全防护深度融合，实现以业务发展驱动数字化建设，以数字化建设赋能业务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
0: 科技的魅力还在于开放与共享，境内外参展商们也被本届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深深圈粉。
6: 从南博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展区就体验到了非常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很多技术专家的分享，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7: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1: 本届南博会上，各州市的展馆也是精彩纷呈，昭通馆双线发力，在展现旅居云南避暑昭通古韵的同时，天麻则凭借着药食同源新产品与数字化科技强势吸睛，全面展示了当地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与新成果。
8: 昭通馆通过精心设计，将古城的青瓦街巷搬进会场，古朴雅致的风格吸引了大量客流。今年昭通精选32家文旅企业，带来了200多种全新升级的非遗文创产品，其中憨态可掬的天马宝宝、苹果娃娃等萌趣 IP 成为展馆的流量担当，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感。
9: 那么这次的主题呢，主要是旅居云南避暑昭通。我们主要推出的就是昭通昌阳旅居胜地这张王牌，通过这些啊，到一个立体式、多层次、动静结合的这样一个文旅互动的空间。
8: 在现代农业馆，昭通天麻一改传统药材形象，玩出了新花样。本届南博会，昭通市组织11家龙头企业，集中推出了50类天麻系列产品，从天麻精酿啤酒、天麻燕窝到天麻酸奶，一系列年轻化、休闲化的深加工产品备受客商青睐。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天麻的精酿啤酒，这也是我们6月8号才生产的一个新品。是用的我们昭通小草坝的这个天麻和我们的大麦芽，用的是德式啤酒的工艺来做的。
8: 目前昭通市正不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深耕药食同源新赛道。此次参展的企业还首次推出搭载 NFC 数字化芯片的天麻酒，消费者只需用手机触碰即可溯源查看产地质检报告等信息，实现了从农产品到智慧产品的升级。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品鉴滇味美食，沉浸式体验国际歌舞大联欢，甚至还领了只小熊猫回家。那这届南博会究竟有多好玩？反正我们的记者是被硬控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11: Hello， 小伙伴们，今天来逛南博会啦！12号馆一进门，我就被这个明朗厨房给吸引了。走近才知道，原来这是洲际酒店的吴大厨，每天11:30到1:30限时供应。哎，今天是8道美味，赶巧了，现在正好1点钟。这个呀，也是第10届南博会首次在12号馆新增的一个市民美食互动体验点。
12: 只有好的食材才做出好的东西来。
13: 嗯，像这个展位也是今年新设立的吧？
12: 对，新设立的，第一次新设立的，这是做了一个云品城团，用意就是让大家方便快捷了解好的食物、好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14: 这是所有人知道农夫之折耳根、香菜这些非常地道的一个吃法，我介绍给大家啊。
11: 吴大厨说，厨房里的所有食材都来自南博会的12号展馆。喜欢做饭的朋友可以定好时间，先来云品厨房品鉴。 喜欢哪道菜就去管理配齐食材，也欢迎大家来交流厨艺。品鉴完大厨的手艺，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这个馆真是走一步吃一口。
13: 明天就大量的观众来了之后，他们也能品

0: 到，对吧？
1: 嗯，可以品尝到。
2: 嗯，为什么会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些小吃呀？
1: 哎，咱们主要是以做这个菜籽油为主，所以今天咱们这些小吃呢，都是用咱们家的这个菜籽油现做的。哎，做一个美食品鉴会。
3: 太原的小甜肠。嗯。
0: 它纯草果味没有吗？
4: 有，就是。喝了草果汽水，吃了糯炖火腿香菇糯米包，我没想到真正颠的还在后面。
5: 这边看看我的冰淇淋，这个龙安子冰淇淋，是我们的冰淇淋，非常好吃，毫无一丁点味
6: 道。非常好。对，面对我们的帅哥。三位，一位，两位，三位。
2: 然后呢？
5: 那个、也下次过来看一下冰淇淋嘛，不要走嘛，走了多伤心多难过嘛。
2: 毛多利，然后呢？
6: 毛多利代表的就是帅哥的意思，您试一下，好不好吃？
2: 好吃。
3: 我先逛一下。
4: 从12号馆走到11号馆，我觉得我看的不是展，是民族歌舞大联欢。对了，蹦山克拉卡兄弟也来了。现场的氛围，可以说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国际文化大联欢。好啦，今天就逛到这了，带上一只小熊猫回家。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滇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之后，丽江队15战0败绩，积分排名8强第一，战绩亮眼。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丽江，去看看足球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又赋予了这座城市怎样的荣光。
8: 早在明代木氏土司时期，中原蹴鞠就随茶马古道的商队传入丽江，足上蹴球开始在丽江代代相传。步入中国职业足球时代后，丽江还相继诞生过丽江东巴、嘉云号、飞虎等职业足球俱乐部，成为曾经云南职业足球的重要力量。
9: 光是丽江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奖杯都是有几百人，有这么多的足球的人物，有这么多的足球的历史，有这么多的足球的成绩。足球文化是丽江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
8: 在丽江中继海足球公园，来自各小学的小球员们在场上积极拼抢，犀利的突破射门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而这样的场景正是丽江深耕青少年足球普及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随着各类赛事的普及推广，丽江已形成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的足球生态圈，正推动足球运动从运动爱好向城市文化转变。近年来，丽江市还陆续成立10余所青训网点学校，将选材触角延伸至全市各个角落，参训青少年人数已突破2000人，在全市范围内构建起完善的青训网络。近年来，丽江市以足球为载体，积极推动体教融合，努力构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已陆续为国家各级梯队和职业俱乐部输送了100多名优秀球员。
10: 我们同时也设立了青训的一个基于训练营，后期的一期规划就是我们把队伍建设做好，确保在我们云南省队里面输送8至12个球员。
8: 青训教练队伍的水平很大程度决定了青训的质量。在滇超联赛丽江队的训练场上，主教练周胜元总是最早到最晚走的那一个。这位土生土长的丽江人在退役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他要把出色的技战术打法和对胜利的渴望传承给每一名球员。
11: 然后现在看到他们的进步，我其实发自心里为他们高兴。我的目标就是赢下每一个对手，就是一场一场踢吧，每场比赛就当决赛踢啊。只有我们每场比赛有这样的态度，结果就水到渠成吧。
8: 球队的奋勇争先自然赢得球迷的认同和支持。在丽江看滇超是一种不需要动员的集体默契，一到比赛日，爱足球的人们自发地涌向球场。在本赛季的滇超联赛中，丽江队主场上座率屡创新高，仅前6个主场平均每场比赛有超过26000名球迷涌入现场，累计已突破16万人次。
12: 自从有了滇

0: 燃烧之后，又把心底当中最热爱的那一份火又点燃了。然后通过滇烧，我们去了地州的各个地方去交流，去看球赛，跟着赛事去旅行嘛，所以非常享受，非常享受。
1: 目前丽江市建成232块足球场地，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1.86块，居全省前列，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五年，丽江各级青少年校园足球队获得省级以上11个联赛冠军、13个亚军、多个前八名的好成绩。丽江足球正逐步构建起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圈。
2: 不论是青少年足球、社会足球各个层级，还是全民健身的风貌，它都象征着丽江足球点面一体的元素，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卷。
3: 今天的滇超八强巡礼，我们来关注红河队和德宏队，这两支队伍也即将在明天的八强淘汰赛当中相遇。
4: 全本土球员阵容是红河百年足球底蕴带来的底气，功勋教头张彪执掌帅印，让这支队伍兼具铁血纪律与临场智慧。攻有章法，守有韧性，15场比赛仅丢10球，进攻端多点开花。头号射手王俊超轰入10球，位居射手榜第二。逆风能打，战绩稳健，又强又低调。有小伯纳乌之称的开远主场一票难求，场场爆满，球迷赤焰燎原，铁血同心，同时又是有口皆碑的热情友好。常规赛不乏硬仗，客场挑战榜首丽江队，开场20分钟连丢2球，但红河战士的反击从未停歇，让所有人看到了这支队伍的韧性。第15轮与楚雄队的八强预热赛，角球开出头锤破阵，打破僵局，牢牢握住淘汰赛主场资格。红河奔涌，红土生根，百年来这里的足球火种始终炽烈如初，一代代人把汗水浇进红土，滋养出了今天这支队伍。他们要把红河儿女的拼劲儿踢给所有人看，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抢，都是赤诚的答案。开局2连败，最终以第6杀入八强。德宏队是滇超最强悍的黑马，铁血防守坚如磐石，高效反击刀刀见血。人称罗纳尔俊、草根球王的张俊，进球极具技术性和观赏性，入账的除了8个进球，还有超高人气。15轮比赛6次点球大战，丽江、昆明、曲靖、玉溪这样的强队全被拉上了12码罚球点决斗，这支边境队伍的硬仗本色与临场定力可见一斑。主场对阵攻击力强盛的玉溪队，90分钟固守城门不失，点球大战5罚全中取胜。客场挑战主场不败的昆明，2度领先，打破昆明主场0失球纪录。被追平后虽点球遗憾落败，但他们用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让滇超记住了德宏队的血性与胆色。德宏队的强悍是练出来的，底子薄，那就用汗水来铺。他们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里抠技术、磨意志，硬生生给德宏儿女拼下了8强入场券。八强战，梦脑纵歌的鼓声会再次响起，让所有人听见边境足球的心跳有多响。
5: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阶段淘汰赛于6月13号热血开启，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寨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劲旅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傣乡骁骑，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4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4强队伍的诞生。

0: 来看下一条，2026年，沪滇协作计划投入800万元，在宝山市龙陵县建设石斛鲜切花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进一步推动当地石斛产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升级。随着沪滇协作资金的精准注入，龙陵县石斛产业正实现从单一种植向全产业链的升级。
1: 龙陵县石斛花卉基地与石斛花卉交易展示中心是沪滇协作机制下产业梯度转移的典型成果。两个项目先后投入1700万元，完成了石斛产业从基础设施到种苗研发、展示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布局和提升。
2: 现在呢，不仅可以全年稳定的供应种苗，还开发了观赏花卉、石斛鲜切花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去年呢，基地的产值比前年翻了3番左右，带动了周边1600多户的农户参与种植，户均增收超过了20000多元。
1: 上海的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龙陵独特的种质资源生态禀赋深度链接，推动石斛产业从被动承接转移，转向主动融入产业链分工。
3: 沪滇协作不仅是资金的注入，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市场理念和产业链思维。我们通过沪滇协作加本地合作加基地加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真正实现了产业留在县域，就业留在门口，收益留给农民。
1: 立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创新路径，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还通过消费帮扶、电商平台、进博会等渠道，为龙陵石斛打开了长三角高端市场。
4: 盆栽、鲜条都是发往上海，价格翻了一番，还多。现在我们只管种，销售不愁。
1: 依托沪滇协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龙陵石斛产业综合效益持续攀升。2024年，全县石斛全产业链产值达75亿元，2025年攀升至80亿元，带动7.5万多人增收致富。
5: 近日，腾冲科学家论坛组委会出台《腾冲科学家论坛章程》《腾冲科学家论坛活动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进一步夯实了论坛规范化运营基础。
0: 今天的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6: 晚上好，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西南季风已经接管了这一大片区域，从印度半岛到中南半岛，从孟加拉湾到南海，雨水成为天气舞台上的主角。首先我们来看南亚，在印度的中部和西部降雨明显增多，并且西海岸还会迎来持续性的降雨。而在西北部一带雨水不多，还将持续高温天气。巴基斯坦的季风进程要迟缓一些，预计到7月上旬季风才能为这一带带来降水和降温。而在东南亚，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正处于雨季核心区，不仅雨下的大，午后到傍晚容易出现雷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要警惕城市暴雨积涝。而在马来群岛，未来3天将会频繁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另外还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来看具体预报。
7: 昆明小雨，17到22度。伊斯兰堡多云，22到33度。平布小雨，15到24度。地利小雨，23到28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8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

加坡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2到36度；雅加达小雨，27到。

0: 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风起清平之路，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意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3: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2: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4: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5: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6: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ซอปปอลา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7: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2: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8: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9: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10: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11: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2: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2: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

0: 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5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很不容易哈，这个还是找到了一株开放的这个滇西绿绒蒿，
1: 嗯，
0: 太漂亮了哈。
2: 我们云南这话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同时在全世界上应该也是公认的。
3: 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花园，海拔4000米之上，倾听花开的声音。
1: 第一眼看到就特别震撼，这么顽强从那个石头缝里边长出来，真的是奇迹吧。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高度4500米以上，在林线与雪线之间隐藏着一个特殊地带——流石滩。它们由风化的碎

0: 石构成，表面土壤稀薄，常年伴着霜冻、大风、积雪和强烈的紫外线。在这严酷的环境中，仍有植物顽强生长，它们用数年时间积蓄开花的力量。当高山地带短暂的夏季来临，这些纤弱的花朵迎来了复苏和怒放，创造出最接近天空的花园。
1: 种子袋，种子袋要带一点。
2: 啊，这包拿了，
3: 这包拿
1: 了，好嘞。锄头两把，插板一个，风机两个，带一个，再带一个。
4: 插板，
1: 真玩。
0: 徐波是西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业教师。
1: 你东西拿出一点吧。
0: 暑假来临，他并不打算休息。
1: 我们会对标本，之后呢，叶片、种子进行一定的收集，包括野外的一些观察，当然还包括这个拍摄。
4: 来。
0: 自夏初秋，从海拔3000米至5500米，各种高山植物的花期像等高线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海拔的升高渐次到来，这正是观察它们的最好时机。
1: 好，今天是我们这次出差的第一站啊，教子雪山。重点呢是关注了两个类群。
0: 大学毕业后，出于对高山植物的热爱，徐波从东北来到云南。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野外高山花卉考察。教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垂直海拔从1200米到4344.1米，分布有干热河谷、硬叶常绿栗林、山顶苔藓矮林、寒温灌丛等7个植被类型，存有我国海拔最低的高山松林，是滇中山地植被生态系统自然性最完整的地区。
1: 哦，这个高度嘛，肯定有1米了。1米肯定是有了哈，
4: 1.2米差不多。啊，
1: 上面的花苞也很多，应该花期还是比较长的。花期的话，应该能至少能持续到1个月。
0: 这是教子山特有物种威氏绿绒蒿东方亚种，崖壁和冷杉林阻隔了高原的冷风，让它得以豪迈生长，甚至能长到2米的高度。每当盛花期，数十个花蕾次第开放，在陵园坡地上非常醒目，很容易吸引授粉者。叶片覆盖一层绒毛，能将树上滴落的水珠轻松抖落。
1: 在我看过所有绿绒蒿里面，这个可能它不是最漂亮的，但是刚刚这个阳光打到它花后面的时候呢，低头仰视它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太美了。
0: 教子山山势陡峭，短短1个小时就能爬升1000米的海拔。数线以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山植被带。蒲地的小叶杜鹃、锦叶报春和伪林菜是这个季节的主角，将高山灌丛装点的生机盎然。
5: 太舒服了。
0: 徐波要找的绿绒蒿并不与这些优势物种竞争，他选择栖居在另一个险境——高山崖壁。
1: 小心脚下哈！啊，这边找到了，
4: 崖壁上也有很多，这边多，
1: 还不错啊，花期。
6: 哦，真漂亮！
5: 来，这个。
1: 这个花萼刚刚掉，说明什么？说明这花是昨天刚刚打开。

0: 乌蒙绿茸蒿，它也是这个世界上绿茸蒿属里面最小的一个种啊，也非常罕见。
1: 贫瘠岩石表面覆盖的褐藻混合着夏季的雨水，把崖壁向阳面滋养成肥沃的温床。等到冬季，巨大的崖体遮挡住寒风，这里又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最好的休眠地。在同属植物中，乌蒙绿茸蒿选择了少见的复生方式生存。
0: 啊，好漂亮，这里啊！哎，它这花这个下垂也是一种适应的嘛。这个下垂的话，滴水了嘛？对，对。
1: 绿茸蒿全世界共有49种，以中国最为丰富，达40种之多。仅云南就占了17种，主要分布于滇西北海拔3000至5000米的雪山草甸、高山灌丛和流石滩上。少数种类生长在滇中、滇东北的亚高山地带。7月，碧罗雪山山脉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瀑布倾泻而下，如同丝线一般，把十几个高山湖泊连成了珠串。这里是澜沧江和怒江的分界点，隐藏着横断山脉中的一处秘境——南极洛。南极洛是傈僳语音译，意思是放牧牛羊的地方。高海拔、低气温的自然环境对于牛羊来说过于严苛，却是高山花卉的天堂。
0: 这个植被呢，就是竖线以上的这一个植被带，叫做高山灌丛。高山灌丛，它是整个高山带里边物种最丰富的。
1: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几种罕见的迷你杜鹃正在开放，为了适应高山上的严酷环境，它们把自己矮化，变身10多厘米高的灌丛。
0: 它的高度的话也就10公分左右，它里边有很多的昆虫在里面。这就相当于这个植物呢，在高山上，它给这个昆虫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场所。
1: 碧叶岩须是杜鹃科岩须属植物，被称为高山上的风铃。它的花冠细小洁白，为了抵御寒冷和大风，它匍匐在石缝中，犹如石头上长出的胡须。然而南极洛最具传奇色彩的花朵还没有出现，找到它需要徐波和队员们向更高海拔发起冲击，

0: 来，大家看，很不容易哈，这个还是找到了一株开放的这个滇西绿绒蒿。你看它长在岩壁上，
1: 黑色的岩石利于吸收热量。这只滇西绿绒蒿开在了雪线最早融化的悬崖上，在雨水敲打下，紫红色的花朵轻轻点着头。
0: 那高海拔的植物也是这样的，低头的话是一种很好的适应。那么它把它的花蕊，雌最宝贵的雌蕊雄蕊，它的大小，包就是雌雄配体，藏在里面啊。
1: 雪线褪去的地方，绿绒蒿垂着半透明的花瓣，它的花蕊成了昆虫的栖息之所。高山上授粉昆虫资源稀缺，一花一株传粉的特性让绿绒蒿的繁殖多少要靠点运气，因此同一株绿绒蒿的花苞不会竞相开放，而是次第开放。这样一来，

0: 前后花期将会超过一个月，增加授粉几率。绿绒蒿的一生都在为开花做准备。种子萌芽之后，生长速度极其缓慢，积累营养的时间多达数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它的叶片生长速度会突然进入快进模式，短短两周之内就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
1: 至于它多少年开花，啊，多少年死去，从种子萌发，经过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需要多少时间，目前没人知道。
0: 白马雪山灰色的流石滩上，一片绿绒蒿的花期进入尾声。次第开放的花朵已经接近根部，留下高高直立的子房，充分接受阳光。布满整个植株表面的硬刺，可以使它免受其他生物的伤害。
1: 这边这些刺呢，是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啊，就是食草动物啊，或者一些昆虫啊，小的昆虫，大到一些岩羊啊，一些什么蛇类啊之类的啊，小到一些这个鼠兔啊，甚至更小一点的蜗牛鼻涕虫啊，它会啃食哈。
0: 幸存的种子直到11月或12月才会抖落在坚硬冰冷的岩石间，它们深藏在积雪之下，躲过各式各样的危险，直到来年夏天再开出花朵。极端严酷的生境塑造出高山花卉独有的品格和适应机制，为了抵御紫外线，它们需要积累更多的花青素。绿绒蒿一度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就是因为蓝色品种占了大部分。同种植物海拔越高，颜色越深，甚至接近紫黑色。在南极洛，紫花百合、弯柱杜鹃都有着和滇西绿绒蒿一样深沉的颜色。雪兔子的叶片和头状花絮上长满白色绒毛，像厚厚的羽绒服，抵挡着冰原带的寒风与冰雪。高山环境中，传粉者的种类和数量稀少，为了吸引有限的传粉者，植物们使尽浑身解数，大面积展示花朵和鲜艳的花色，是两种最常用的伎俩。夏季到来，气温逐渐升高，高黎贡山深处，海拔1600米至2800米的湿润山谷，百合家族里一个鲜为人知的品类——云南大百合开始展叶抽苔。百合科植物中，大百合的成员寥寥无几。全球目前共发现3种大百合属植物。1824年，丹麦植物学家纳萨尼尔·瓦利池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首次见到了这不可思议的花朵。它植株高大，翠绿的中空茎高达2米，叶片呈心形，巨大的花朵成串开放，散发出隐隐幽香。随后，在中国的横断山脉和南方山区，越来越多的大百合种群被发现。不少植物猎人前来采集，并将它引入欧洲栽培。云南三江并流区域位于横断山腹地，从澜沧江峡谷到梅里雪山山脊，相对高差可达6000米以上。丰沛的暖湿气流以及世界少有的峡谷高山地质地貌，造就了丰富

0: 高山植物类群。千变万化的自然生境也让这一区域成为百合科植物的起源中心和遗传多样性中心之一。
1: 这个上面应该海拔高，这个上面有4000多米了，应该有四千。
2: 它海拔高也不一定有，我感觉这里有点太干了，就是腐殖土的那个层也不是很厚。
0: 段青来自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他此行是为了寻找滇西北地区的野生百合资源。全球115个百合属植物中，起源于我国的就有55个种，18个变种，而迪庆州集中了中国一半以上的野生百合种类。与花型硕大作为先期花出现的园艺百合相比，野生百合要低调纤细得多。想在这样的地形地貌条件下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哎呀，这个
2: 不好啊！百合的话，它可能不会长在这种光的地方，它会跟这些带刺的高山栎啊，然后会长在一起，它就长在里面。哎呀，这个不好啊！
0: 这是森林中央一片坡度接近40度的流石滩。随着海拔提升到3600米以上，一些具有典型高山植物特征的花卉出现了。正值花期的川木香吸引了蜜蜂的到来。与香格里拉地区常见的雄蜂不同，这种蜜蜂没有强劲的翅膀，只能长时间匍匐在花蕊上活动。
2: 哎呀，这里有，这里有，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你看这里藏在这个脚下，那里果，这里是它的果，但是花期开过了。现在花开过了，看不出来，要看一下它的鳞茎。如果鳞茎有一半是那种，白的，再加上有点黄的，有两节的话，就肯定是紫花百合。拿回去，我们拿这个鳞片再做一下扩房，看能不能好一点。哦，那边也有一小片。
0: 在海拔只有3300米左右的小中甸，香格里拉呈现出另一派夏季风光。青稞燕麦已进入灌浆期，烈日下的层层麦浪预示着一个月之后的丰收。雄蜂忙着采蜜，一株株大理百合间杂在野花丛中，正在盛开。

0: 这种以大理命名的野生百合是我国特有种，主要生长于云南、四川的高海拔地区，贵州也有少量分布。相比于更高海拔地区的野生百合品种，大理百合植株高大，可达1.5米以上，同一植株开花多至10余朵。百合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依据其花朵的形态分为中花组和卷瓣组。中花组的花朵呈中型，雄蕊向中心靠拢；卷瓣组叶散生，花朵倒悬，花瓣反卷。我国分布有30多种。
1: 这种花它开过以后，它后面这个会结种子，我们可以捡一点这种子房回去，就是回去做组培，培养它的那个植株。
0: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所是全国最大的百合育种机构，从1999年起，他们就开始收集百合资源。现在这个基地已经有各类百合种植资源500余份，其中包括野生资源40余种。这次从香格里拉采集到的几种野生百合，就将在昆明的实验基地开始新的旅程。

0: 个种就叫丽江百合，全世界只有在云南分布，是我们云南特有的一个种。我们也是走了很长的路，趟过很多条河，穿过很多树林，然后才能找到这么几棵。
1: 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花卉之一，目前市场上的栽培种百合主要包括亚洲百合 AZ、 东方百合 OR 等种类。东方百合以日本的巨叶柄组百合为亲本杂交而成，花型硕大，香味浓郁。亚洲百合以我国的卷瓣组百合为亲本，颜色丰富，但是花型较小。
2: 这个百合叫泸定百合，也叫通江百合。它这种百合是只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西南地区分布，就是主要就是在四川和云南。现在我们商业品种中的 OT 百合就相当于是有它的这个基因在里面，所以就是说现在的 OT 百合就是花又特别大，然后香味特别浓郁，植株也比较高大，然后耐看性也很强。现在我们就是想要培育一下我们自己的国产球，99年到现在，然后也是走了很长的路，国家也投入了很大的经费支持，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1: 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从19世纪开始，来自中国西南的高山花卉陆续传入欧洲，惊艳世界。没有云花不成花园。假如没有云南的花卉基因资源，全球花卉将失去1/2的产值。云南是花的故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南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4: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

0: 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高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可望这个。
2: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来吧，啊，再来一泡。
1: 还喝呀？喝不动了。
0: 你要喝吧，要不这一晚上怎么过？你回去能睡着啊？
1: 哎呦，难熬啊！
0: 我记着，上一次让我这心这么悬着，还是在缉毒支队那会儿了。
1: 嗯，那有十年了吧？我记得那次是高瑞假扮卧底去调那个叫严什么的，把那小子给调出来了，对吧？
0: 就是高瑞和他们去交易的那天，把我这心弄得是七上八下的。
1: 多快呀！这家伙现在高瑞都成前辈了。
0: 那说的是，你说现在这岁数一大了吧，有很多时候就变得……你说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1: 人走人流，
0: 最怕就是这个。听说了吧？三天前，老杨，杨卫东走了。
1: 我是昨天听说这消息的，好像是胰腺癌是吧？
0: 是。当时一查出来，医院就说了，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可就最后这两个月，他还坚持上了23天半。真弄得我这心里现在，我就不好意思见他的家属和孩子们，觉得自己心里头有愧。

0: 咱们这个行业呀，就是为国家为老百姓守大门的行业，就从咱们穿上这身制服那天开始啊，就注定了会比别人辛苦，会比别人危险。你说你图个啥呢？不就是心里这份骄傲吗？我相信这杨卫东他走了肯定留了很多遗憾，但他光荣，走得光荣。
1: 话是这么个话，理也是这么个理，但是这心里还是有些过不去啊。这就是什么呢？人老了就是这么多愁善感。你像这些天我还经常想起来当初咱们年轻那会儿生龙活虎的大班在一起干活那劲头啊。当初你从市局去市检那会儿我还正经落寞了好一阵儿。
0: 是我从部队转业就到的市局干刑侦，后来又调到检查口，这每个口我都干过。
2: 那说这老了老了吧，还要学着办理网络犯罪案件，
0: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毁了无数老百姓的家庭，这太可怕了。所以说实话，我现在心里想的什么呀，就是咱们联手把这最后一仗给他打漂亮了，哪怕明天你让我退休我都认了。哼，
1: 所以就看这次这安妮这一下。
0: 那咱们就以茶代酒，
2: 祝何路源和安妮他们凯旋。
0: 也敬杨卫东。

0: 哎呀，这飞的时间倒不长，就是怎么睡得浑身疼啊？我去洗把脸去。啊，包帮我拿一下。
1: 哎，那你们俩去帮忙拿个行李，我去换点零钱。
0: 对，行李帮我拿一下啊。
1: 好，
2: 行，多换点。哎呦，
0: 看来我们不太受欢迎啊！你看我左手边那辆白色出了什么？里边有人拿相机一直在拍着。哎，这个是来接我们。
3: 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受 F 国司法部和调查局的命令，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
4: 你好，我是何路源。
3: 你好，
4: 这是安妮检察官。
5: 你好，
3: 你好，
0: 这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
3: Hello，
0: 我们只是先遣部队，后边还有大部队来。我们来呢，想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哦，
3: 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在城里随意走动。
6: 你们对三江还不够了解啊？
3: 所以你们到底走不走？我的事情还挺多的，要不是上级给我下了死命令的话，我才懒得参与这些事情呢。
0: 上车吧，
1: 我俩上那后面。

0: 哎，姐，我看这边挺重视这个案子的，还派了个高级督察过来，他官挺大的吧？
1: 高级督察在当地的警察系统里就是个普通的警察，你如果非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呢，他的警察级别还没有何队高。

0: 站起来。
1: 我正跟客户聊着呢，还差一点就上钩了，真的。
2: 别跟我废话，站起来。还有谁是跟他一个宿舍的？都给我站起来，快点！
3: 老板要跟你们聊聊。

0: 时候，应该就有老师跟你们说过吧？我这儿不做慈善，我在你们身上花的钱，交通费、服装费、管理费、培训费、吃住费，哪一笔不是钱啊？啊？既然还有人想到不把钱赔给我就跑了，这俩货今儿早上竟然趁着上厕所就想，想到警察局去找警察保护你，可惜了，你们这算盘给打错了。你们几个跟他们是一个宿舍的吧？难不成也是想着要跑，还是想着去找警察保护你们啊？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的，
2: 真的不敢。
0: 公司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养了你们几个白眼狼，真的是白瞎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公司的损失是赔还是不赔啊？嗯，
3: 我刚到你们这儿来两天，你让我赔你十万块钱，我哪有钱给你啊？我这本来在国内就欠了一屁股债，逃路过来的，亲戚朋友早就把我拉黑了，你让我去找谁借钱呢？啊！
0: 你说你们这帮人吧，啊，到我这儿来，既不愿意给公司创造价值，也不愿意赔偿我公司的损失，就一副滚刀肉的样子，我真的是很为难。
1: 老板，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家里真的很穷，我啥都不会，我是废物，我废物，我没有，我没有，我啥都不会干。
0: 你一点都不是废物，我告诉你，这每个人吧都是有价值的，包括你。钱呢？你们几个是还不上的。我看要是再不把你们的价值发挥到用场的话，那我这做公司的人他不就白做了吗？行了，挑了吧。
4: 把这帮人给我坐监，
0: 然后扔到外面去，这样这底下的人都给我看看，如果你们谁还敢不赔钱或者是不完成我的工作任务指标，没关系，你们尽可能的来试试看，我等着啊。
1: 老板，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老板，我们错了。
5: 这也太热了吧。这怎么样？打开了？这没反应吧？啊，没风。
6: 也真是难为这个督察了，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5: 哎，姐，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现在也不是旅游旺季啊，你看咱都跑遍大半个城了，都说酒店没房间，偏偏这儿有，还刚好够咱们四个住的，这太巧了吧？
7: 我觉得啊，这才刚刚开始。
5: 哎，要不然咱出去吧。这房间够闷的，我刚才看外面下面还有唱歌的呢。
6: 寒暄，你还真当咱们是来玩的呀？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5: 姐，那何塞不都说了吗，明天才带咱们四个去当地检察部门去对接，咱休息一天吧。哎呀，就一天。
8: 行行行，回去休整一下，十分钟以后走了集合。
6: 好嘞。哎呀，你说你急的，你就不能帮我拎一个箱子？哎呦，

0: 哎，挺有默契，都戴上了。
1: 好啊。
0: 哎，你还真穿上了。
2: 对，哪儿来的衣服啊？箱子不是丢了吗？
1: 我包里带了一条短裤。
2: 看着还真像度假呢。
1: 凉快吧？
0: 就你凉快，走吧。
1: 走。
3: 进来。
4: 伙计，您找我。
3: 坐。啊。
4: 怎么了？这是耷了个脸。嫂夫人给您气受了。
3: 少废话。你看看这个。
4: 哎，这不是安妮吗？怎么，我这是还没到 F 国呢，您就准备给他请功了？
3: 这是 F 国司法部门刚才给最高检发过来的。啊。六个小时前，他们在 F 国的三江地区扫荡了一个跨国犯罪的黑网点。这是在一个小喽啰的手机里头发现的材料，这里面详细注明了安妮中国检察官的身份，还有身高、体貌特征、衣着打扮、何时抵达，甚至还有个人喜好和家庭情况。
4: 六个小时以前，我这安妮还没到呢，还在国内机场呢。
3: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我们的检察官要去 F 国办案，人还没上飞机，犯罪分子这就掌握了他的全部资料，那他们后面还打算干什么？我的意思啊，尽快联络安妮，让他们加强防范，不要轻举妄动。还有，通知 F 国的使领馆，协调当地警方，做好应急预案。另外，要尽快通知专案组的大队人马，马上出发，尽快和安妮他们会合。安妮他们这四个人。

0: 人孤军深入，我这心里还总是不踏实。哎，国军，我是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特逗。你还记得吗？咱们这检察院春晚内部的，您表演那节目，扑克牌变鸽子，你说？ 那家伙，咱们全院多少人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您呢，您这好，扑克牌变成鸽子，当时是咱们院里一绝呀。
1: 王和宇，我以为我是在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我就是在跟您说正事儿，您可能都忘了，那会儿打您一上台，实际上我们坐底下就盯着您这袖口。 可是您呢？临危不惧，啪！这么一倒手，扑克牌就变成鸽子了。
1: 障眼法。

0: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我刚才也确认过了，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1: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
0: 还有窃听器啊？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
1: 同意。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干等着，等人家杀上门来？喂。
2: 好。嗯。怎么了？
0: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得主动出击。
2: 先遣小分队就我们四个，接应的大部队还没来呢，我们在异国他乡出去，随时有生命危险的。
0: 不是我们四个出去，是我跟寒暄先出去，你们俩在这待着会，
2: 那就更危险了。如果我们不出去会更危险，白白一直都有人在盯着我们。
1: 去哪儿啊姐？
2: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1: 注意安全。

0: 进来。
1: 姐，新的一批饵料到了，要不要去验验货？
0: 好，我知道了，让他们在大厅等我。
1: 知道了。

0: 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1: 不行，
0: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1: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的。嗯，好好享受。
2: 不穿军装，严禁入内。
3: 你好，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我们有你们检察长拉菲尔先生的邀请，请立刻通报拉菲尔先生。
2: 这里是大门，没什么情况，来了个白痴，看他的打扮，还说自己是检察官呢。嗯，
4: 他是拉菲尔叫来的外卖。
1: 什么情况？说什么呢？
3: 如果你能尽快通知拉菲尔。

0: 先生，我保证不会将你们刚才说的话转述给他。
1: 拉斐尔先生有访客，非常抱歉。
0: 没事。
2: 嗨。

0: 第一次就用这样的面貌跟您见面，实在是有点失礼。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吧，咱们进去说话。韩小姐，韩先生，请。
0: 韩轩，不是韩雪啊，韩轩，韩轩，韩轩。哎，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白天装成女人骗钱，晚上变苦力干杂活。 有时候真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呀，最好大声点，让钱婆娘听见。到那时候啊，你真宁可自己是个死人。
2: 你说的也是啊，跟那两个逃跑的哥们比起来，咱们同宿舍的人下场，算是不错了，至少没受什么牵连，还能有个胳膊有腿的站着。 应该是走大运了。喂，小北，你应该不会还想跑吧？不跑，你真的想在这待一辈子，烂到发霉啊？哎呀，那当然不是，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梦见啊，跟老婆孩子睡一张床，但是不能冲动，不然下场就跟那两个逃跑的哥们一样。再等等，再等等吧，说不定中国警察就把咱们送回家了呢。
3: 想什么呢你？疯了吧？这可是 F 国，上哪有什么中国警察？小点声。
0: 别惊吓，接着干，接着干，烦死！你听我跟你讲，我呢比你来这儿早一点，原先这儿不是这样的，一个月有2天的时间被他们带出去到处去玩，可是最近啊，他们所有的人都特别紧张。
4: 我好几次听到他们大手之间的悄悄话，说是谁都不许出这个门，好像是别让中国来人抓到了辫子。磨蹭什么呢？就这么点活干了这么久没干完，
5: 皮痒了是吧？
4: 还有一点，马上就完，马上。
6: 行了，别干了，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有好事等着你们呢。哎，
7: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又把我们叫过来了。
6: 我哪知道啊？哎，我们最近没犯什么事儿吧？肯定没有啊！最近哥几个都拼了命的干，任务指标也完成的差不多了。 应该没什么差错吧？
8: 瞧你们，一帮村炮，没见过世面。
9: 人都到了，让我看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你说你下个手怎么那么重啊？这可是脸啊，能这么挡吗？
1: 姐，这事不怪兄弟们。把他弄来的时候，他就这副德行。你看他的脸都是旧伤，八成是自己男人弄的吧？唉，
0: 可惜了。 你们这些从国内来的人啊，整天都说什么我把你们骗过来，让你们去干活。哎，你们要知道，我可是经营公司的人，这经营公司就得有经营公司的样儿，是吧？做得好呢，我们有奖励；做得不好就得有惩罚。正好，
2: 今天呢，我这儿来了一批新主播，
0: 长得都挺好看的，我准备让他们来陪陪你们，就当是

给寻员工的奖励吧。好了，人都在这儿了，余下的兄弟们你们自个儿决定吧。

0: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到这里了？
1: 我是跑路过来的。我曾经特喜欢一女主播，我发了疯一样给她打赏，然后我就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我只能拉人头提上限，用网贷去还网贷，直到还不上了。我就选择了跳河，但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死啊，而是跟我打赏的女主播约好了一起逃出来。 最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待了多久，直到我在一堆女主播里面看到她了。
2: 张小培，
1: 其实有时候想想，咱俩还真挺有缘的。
3: 不是冤家不聚头吗？但我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久待的。我一定会逃出去的，带着你一起。拉菲尔先生，请您原谅我们如此唐突的拜访。不瞒您说，从我们落地，从机场到达酒店开始，我们一直都有被人窥伺，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房间当中，我们都有发现了窃听器。
4: 我想，应该是当地有些人坐不住了。在他们狗急跳墙之前，我们想要先发制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5: 哎，郭检，姐，你看，那是国检吗？
4: 啊，你说的那张照片，那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我当时是作为 F 国最高检察官在研训班的时候，跟你们郭检合的影。啊，当时郭检是主讲人，他
3: 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你们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可以这么说，郭检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郭检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您是他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拉菲尔先生，您应该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但是我们此次的行动却缺少在当地展开相关工作的法律前提和必要的权限。
4: 郭检也特别提示过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信赖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您求助。那是郭检对我太大的夸赞了。坦诚地说，我非常珍视跟中国同事的这份情谊，我也非常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协助你们。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能给你们提供的帮助确实不会太大。
6: 可是郭姐，不是，拉菲尔先生，我们可是一下飞机就被人盯上的，
7: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3: 师傅，咱们不是替安检他们打掩护吗？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走在路上，啊？我们在外面
8: 越招摇，那他们那边可能是越安全。
7: 骑摩托车的人盯我们半天了，还有9点钟方向餐厅那两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们没少派人啊。
9: 上车。

拉菲尔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我们也不是想要为难您，我们只是想要在一些前期调查当中，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支持。

0: 韩城都说，我非常愿意尽我的最大能力协助你们。但是很遗憾，这么说吧，对于此案的两国协助，在我们 F 国的司法系统内部确实存在太多的不和谐的声音了。他们认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检察系统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的案情，甚至连当地警方从来没接到过与此案相关的报案。
1: 那还不是因为当地的犯罪都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吗？那中国公民怎么可能打电话给这儿的警察报案啊？
0: 是啊，这正是我部分同事的心态。因为调查困难，所以他们对这个案子非常抵触。再说，像这种跨国的网络诈骗大案，本来就立案困难，难以调查，难以精准地调查到犯罪嫌疑人啊。还有，想希望得到当地的网络运营商的帮助的，更是难于登天。再说了，安妮小姐，你们所要查的这个嫌疑人，在当地报税纳税，参加慈善捐款，积极地参加当地基础设施的修缮和捐赠，可以这么说，对当地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是我不愿意协助你们，确实你们要理解我所面临的强大的现实压力。
1: 拉斐尔先生，共同打击犯罪是需要全世界协作起来的事儿，他们怎么能……哎呀，
2: 我理解贵方在这件事情上损害利益确实并不大，而且我也能够理解一些人的顾虑。但是拉斐尔先生，我们这里有一些照片，您看过之后一定会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打击网络犯罪，并且一定要加大力度。您看这第一张照片上的人，这个男孩他名字叫做施小虎，他本该在他这个年纪去享受青春，享受快乐的校园生活，但是他却因网络贷款而自杀，现在成为了一个冰冷的尸体。第二张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名字叫做张小北，他的姐姐在境外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当中牺牲，他自己也因为网络贷款而逃到了境外，目前生死未卜。这照片里许许多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都支离破碎了。这些网络犯罪团伙，他们就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地去吸取很多很多人的血液来扩大自己。虽然他们带来的这些虚荣和快感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能给人带来短暂的一些愉悦，但是长久以往，他们会要了人命啊，拉斐尔先生。
0: 安妮小姐，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深受犯罪荼毒啊，我何尝不知道消除这些犯罪刻不容缓。可我们呢，也是司法资源十分匮乏、严重不足的国家，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理解我们所面对的苦衷和压力有多大、有多难。哦，这也许是我最后能给你们做的事情。我曾经仔细地查阅了检察院的所有的卷宗和资料，尽可能地多方打听可能与此案相关的案情啊。依据我们两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整理出了一份知情人员的名单啊，上面有他们的电话、身份和现居住地。哦，对了，这份文件按照规定，当你们不再需要的时候，必须归还我们。还有，如果你们需要向涉案人员提问题，必须通过我方人员进行提问，具体时间地点我们会通知你们。
1: 都，
2: 拉菲尔先生，我替这些被害人的家属谢谢你。拉菲尔先生，您就送到这儿吧。
0: 好吧，安妮小姐，千万要谨慎行事啊，这个地方很多角落，就连我们的执法人员都很难触及。再说，你们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更要多加小心。
2: 拉菲尔先生，其实之前把我们送到酒店的何塞先生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0: 何塞，是他送你们来的？
2: 有什么问题吗，拉菲尔先生？
0: 这个倒没有。我听说啊，何塞是个怪人，脾气怪，性格倔强，偏执。据说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不过我倒认为，对你们而言，他的这些特点恰恰是最大的优点。这样吧。

0: 如果你们后续需要当地警方的紧急协助，可以打电话联系他。好，我们记住了，拉菲尔先生。啊，
1: 那就不远送了。
0: 谢谢您，拉菲尔先生。
1: 再见。
2: 姐，这拉菲尔真是个好人啊。
0: 是啊，有了这份名单，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
1: 是呗，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
2: 我包，快！
1: 叫车！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
0: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不，
2: 出来！出来！
1: 什么？
2: 出来！出来！出来！快下来！不，下来！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估计这儿的人都不会帮我们了。不是姐，那我名单还在包里，那咱们怎么办啊？我已经拍下来了，放心吧。不过这名单如果落在他们手里，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包里没有其他重要东西了吧？没有。那行，走回去吧。
3: 我的 ID
4: 小妮妮了，哎呀，哥哥，你这人坏死了！哎呀，大哥，这不刷，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5: 谢谢大哥，
4: 哎呀，我们女孩子不喜欢太直接的。
6: 哥，买点装备好不好？
4: 这样吧，哥哥，我这儿有一个好玩的网址，你上下陪我玩一下再睡觉嘛。
7: 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件装备。
4: 不难，我这一点都不难。
6: 玩的好呢，还能赚大钱。
4: 行不行吧，哥哥？
8: 真，无分别。
4: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 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
4: 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0: 有了这份名单，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是呗，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哎哎，
1: 我包。
2: 快快快，叫车，叫车！
1: 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你追一下，快啊！
2: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1: 不不不不不不，出来！出来！
0: 什么？
1: 不不不不不不，出来！出来！
0: 去了，你什么意思啊？估计这儿的人都不会帮我们了。
1: 不是姐，那我名单还在包里，那咱们怎么办啊？
0: 放心，拍下来了。放心吧，不过这名单如果落在他们手里，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包里没有其他重要东西了吧？
1: 没有。
0: 那行。 走回去吧。
3: 我的 ID
4: 小子，哎呀，大哥，你这人坏死了！
5: 哎呀，大哥，
4: 你这人坏死了！哎呀，大哥，你这人坏死了！哎呀，大哥，我这儿有一个好玩的网址，你上线陪我玩一下再睡觉嘛。
6: 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件装备。
4: 不难，
5: 我这个一点都不难。
4: 玩的好呢，还能赚大钱。
5: 现在在我们来来来，
4: 行不行吧，哥哥？
5: 看到那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件装备。
4: 玩的好呢，还能赚大钱。
5: 我知道你是好人，
4: 大家可以
5: 我现在在医院呢，你像我妈病床旁边呢。
4: 行不行？
5: 你就说了，要是再不开刀，我妈就不行了。
4: 现在你真好，
5: 我跟我哥说了，
4: 天人
5: 要是谁能帮我妈挺过去，我
1: 把握不住，早点收手吧。
2: 可以，对，然后你通过我们的充值入口，只需要充值10元钱就可以。
1: 又干什么？
2: 非常多的积分了。
3: 上厕所。
2: 等着各位哥哥哟。还是我争取到好久。然后大家进入这个游戏的界面，
1: 呸，
2: 会发现可以。
1: 男女上过屎尿多。
2: 好多的东西。
1: 你今天上第几次厕所了啊？任务完成了吗？
2: 非常。
1: 你是不是想挨揍啊？
2: 然后大家
1: 欠揍，欠揍，欠揍，欠揍。
2: 来攒取积分。
1: 停止。

大夫一会儿过来，完事之后让他用对讲机联系我，我再把你接走。妈的，弄老子一手血！

0: 站住！干嘛去啊？
1: 去给老板量血压。我跟你们这帮人说过多少遍了，耳朵是让绿毛塞住了吗？三楼是借贷部门，四楼是直播部门，五楼才是老板办公室呢。记住了吗？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小直播间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要献给刘哥，谢谢刘哥一路以来对莹莹的支持，莹莹都记在心里啊。欢迎钻进直播间的哥哥，大家要继续努力刷到榜一哦，刷到榜一的哥哥，因为我们有新的小节目献给你，很多很多精彩的小节目属于我们单独的小直播间哦，大家一起冲冲冲！
3: 有请，一会儿司令莹莹哦。
1: 靠，
3: 别的哥哥也加油呀！加油！冲冲冲！北爷，北爷到榜一了，谢谢北哥对莹莹的支持，一会儿单独开一个小直播间。谢谢老板，别理我，老板。
1: 谁啊？你干嘛？
4: 别怕，是我。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怎么系统显示你下播了？
5: 我电脑死机了，重启一下，马上回去。赶紧的，完成不了任务，有你好过日子。知道了。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明天晚上11点，你要大厅见，我带你出去。
6: 我们希望你能出来帮我们做证人。
7: 请你放心，我们中国政府一定会保护你的，不是先生？你都3次变卦了，我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6: 我们能见个面吗？
7: 对，你可以自己选择见面的地点。
6: 对对对，
7: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你。
6: 好，我等您消息啊。
7: 不是，我……喂，
6: 打完了没有啊？这么多电话，一个一个打呀，不说。
7: 打了几啊？他们都说我找错人了，是不是名单搞错了？
6: 而且咱不是来查诈骗的吗？怎么稿子自己像诈骗分子一样？你要是想偷懒，你就继续偷懒，你别找借口。名单上那么多名字，你一个一个打，我就不信你一个都约不出来。
7: 安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心姐。
6: 这心姐在当地势力那么大，她一发话，自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估计我们的照片也在犯罪分子手里捏着，谁敢接近我们，谁就得倒霉。也难怪这些人不愿意出来作证。
8: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心姐这帮人给带回去，要不然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据的。

0: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爸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这个时候就别担心个人安危了。
1: 来，接着打。你怎么不接啊？是不是刚才你打过去的人没接给打回来了？
0: 不是，李一堂电话，现在执行任务接不了他电话，他有事会给我微信。
1: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啊？我说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嗯，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
1: 那可时间够长的了。
0: 哎喂，你好。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哎，
2: 哎呀，这次真的是不一样的。哎，你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好不好？这些年你确实混得不错，那也仅仅是在一个小地方，在一个国家的意志面前，你那点小把戏那都只是个笑话，好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是真心对待你的以外，还有谁？谁能够让你100%的信任？你怎么就不明白吗？啊，他就是在利用你，他一直都是在利用你。这次国家是真的要出手对付你们了，你必须听我的，停止手头所有的业务，马上离开。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亲自过去送你上飞机。
3: 怎么了？跟谁发这么大脾气啊？
4: 一个部门经理，这么又惹我生气了，必须敲打敲打。哎呀，当老大累啊，心累，整天要面对一帮小朋友。
3: 你心累什么呀？你又不是老大。
4: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谁不是老大？
3: 你不是老大呀，你上面不是还有严总吗？
4: 对，你说的对。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时刻记得我在上面啊，还有一个伟大的董事长。哎，跟你说个事儿，最近公司有点忙，我可能要出差几天。
3: 你们最近怎么都要出差啊？
4: 还有谁？
3: 安妮啊，本来我们约好去小娇家吃饭，但她突然放我们鸽子，说要出差，你说气不气人？
4: 凑巧了，走吃饭。
5: 你是叫国勋吧？
6: 是。
5: 你应该还有一个弟弟叫国权，对吧？当初是你们两兄弟帮我搭建组建我们的全套服务器的。哎，我这尾款都还没付给你，你俩就这样不辞而别，搞得我心里可愧疚了。都说搞法律的人有办法，呵呵，幸好我有一个小弟抢了那个检察官，才搞到了这份宝贝，要不然我连你的地址都不知道，估计咱们这辈子都可能见不上了吧。你弟弟呢？
7: 他回国了。
5: 我说你们这些搞程序的人，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俩都是在国内犯了事儿才跑到我这儿来的，如果敢回国的话，今儿你就不会来这儿见我了。我猜今天应该有个美女联系过你，说要请你吃饭吧。
7: 不敢不敢，她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叫国勋，她还问我认不认识你，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直接把电话挂了。
5: 都跟你说别跟我撒谎了，你说人家一美女打电话请你吃饭，你就这样挂了，多没劲啊！把手机给他。
7: 不敢。
5: 拿着，听我的，拨回去，就说约明天上午10点在华人街老成都火锅店见。
1: 齐然，你不觉得不对劲儿吗？你看咱们之前给他打电话，他直接给挂了，现在主动又打

0: 回来了，这不蹊跷吗？
1: 也许人家是因为当时说话的环境不方便，所以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跟我们联系呗。
0: 这也不太可能吧。姐，要不咱今天先回去吧，我看天气不太好，咱等大部队来了咱再过来。郭姐不也说了吗，不让咱们单独行动。
1: 不行，拉斐尔给我们的名单被抢了，这份名单随时都有可能会成为死亡名单，对方在当地树大根深，保不齐会对他们进行报复。再说了，这些人主动冒着生命危险联系我们，
2: 我们又怎么能因为害怕而不去履行承诺呢？
1: 行了，你真当我没预案啊？我已经跟何队联系好了，让他带着当地的警方一直埋伏在我们周围，只要我们有危险发出信号，他就会冲出来把对方一网打尽。
0: 嗨，你早说呀，
3: 走。

0: 大哥，人来了。待会儿都给我麻利点，假装成当地黑帮劫杀华人的样子。做完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扔到黑帮的地盘上。
1: 明白。
2: 成都火锅，应该就是这儿的家。哎，
3: 寒暄，你先别进去，我进去看看现场有没有盗，等确认好之后我再出来叫你。
2: 好，那你注意安全。
3: 好。
2: 小兔崽子，哎，你别跑！
3: 哎，寒暄，
2: 贵哥，人跑了。 电话取消，先回家。小兔崽子，别跑！
3: 寒暄，别追了！
2: 站住！别跑！

0: 那哥哥去哪儿了？
1: 恩妮姐姐，我家伯伯请你到我家喝茶。啊？
2: 安妮检察官，
3: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2: 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个地方连不入流的小混混都知道了你的名字。有人通过关系网发布了你们的照片，说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是来抓人的，但是又没有具体的说是来办哪个案子。这下好了，我们这儿贩毒的、拐卖人口的、搞电信诈骗的，他们都认为你们是冲着他们来的。安检察官，我为你们到这儿来办案有点担忧啊。
3: 不好意思，您是哪位？
2: 我姓王。昨天你给我打过电话，你还把我的地址散布给了很多人。还好我提前搬了家，我就知道你们这几个书呆子肯定要上那帮人的当，所以从昨天开始我就让人一直跟着你们。还好

0: 我给赶上了。原来您就是王会长，真是幸会。不过，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说起来惭愧啊。3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网上赌博。我这个人呐，天生就好赌，可在网上赌博还是第一次。 可能说出来你不相信，在网上赌博虽然没有在赌场赌博那么直观，但是那种刺激，特别是那种对未知结局的期待快感，又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我们这地方线上赌博是合法的，我以为和平常的赌博一样，就这样，一步。 一步的陷了进去。这和我们听到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或许你们把你们所有听到的故事加一块儿，也没有我一个人输得多。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我输了4.5亿。
0: 4.5亿，一晚上，这也太夸张了吧！后来呢？后来，我那个朋友又介绍我去拿我的写字楼做抵押，进行网络借贷，用借贷来的钱再去翻本，结果你们都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一个局。 网上赌博公司是他的，借贷公司也是他的。我的一切都被他拿去了。他拿我的写字楼办成了他自己的新公司，招兵买马，做大做强，再去骗更多的人。王会长，
1: 您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叫钱天心？这不明摆着的事儿。 你都猜到了，但是我一直怀疑钱天心他不是一个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见他身边的人提起另外一个人的代号，这个代号很奇怪，
0: 叫什么？

0: 我看咱们的企业代表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郭洪江检察长给大家讲话。
1: 尊敬的各位参会的企业代表，啊，很荣幸能代表我院出席这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会议。在这里呢，我要先向各位代表通报一下，我院下半年以来打击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以及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下半年以来，我们深化落实最高检六号检查建议，依旧保持对网络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成立了专业化的检查团队，对网络犯罪展开专项行动。六个月以来，我院共办理各类网络电信犯罪案件34起，涉及嫌疑人213人，起诉195人，追缴赃款1亿3500万。把之前的有些材料还要再整理一下。
2: 哎呀，哟，郭姐，
1: 罗教授，
2: 好久不见啊！
1: 是是，
2: 你啊，还是那么一身正气的。哎，刚才听你发言啊，真是鼓舞人心啊！
1: 哎呀，这过奖了。
2: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汇泉
1: 赵总，
2: 对对对，
1: 商界精英，江城才俊，这企业也是蒸蒸日上，现在又做了企业代表，恭喜你啊，赵总！哎
3: 呀，谢谢领导夸奖，这离不开领导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关心啊。
1: 你客气了。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企业不应该害怕司法。虽然最近几年我们处理了一些违法犯罪，特别是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定地支持了一大批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其中就。

0: 包括你们汇全集团，
1: 是，这一点请领导放心，我们汇全集团一向是踏踏实实做人，
0: 老老实实办公司。我们力争为江城的经济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领导，我的车来了，这样我待会儿还得赶飞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下回领导给个机会，让我请大家吃饭。
0: 啊，行，那谢谢领导，我先走了。
1: 好，
0: 那行，我们先走了。好，
1: 领导再见啊。
0: 哦，
1: 咋回事？
0: 哎呀，忘了。

0: 让你放心，有人看着你吗？
1: 没有，现在大家都在休息，还有4分钟才查房。
0: 好像外面全都是前线性的狗腿子，我们走二楼。

0: 头掉了。没追上了，
1: 歇会儿啊。
2: 没想到第一次有机会能跟你好好说话就搞得这么狼狈。
0: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跟现在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地鸡毛嘛。
2: 小北，对不起，我早应该听你的，我以为出了国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又被人骗来这里干老本行。在国内虽然被他天天打，但至少还有个喘息的机会，但在这里我真的连一点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了，还害了你。
0: 路是我自己选的，河是我自己跳的，事儿是我自己闹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是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欠10000也是欠，欠100万也是欠，反正都还不起，没什么区别的。
2: 那现在怎么办？护照和身份证都已经被收走了，中国是回不去了。就算逃出来了，留在这里也只能当个黑户。
0: 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去，那儿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有的选。明天一早，我送你去海港城的中国大使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送你回去的。

0: 我叫梁颖，
1: 梁颖，你丈夫。

0: 那个姓郭的，他为什么打你啊？你真的想听我亲口说吗？
1: 我想听你告诉我。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很简单，因为我是个靠出卖色相的骗子，我是一个靠给屏幕那端的男人搔首弄姿骗别人打钱的下贱货。别说了。
1: 不是你想听的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恨他，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女人干这个职业呢？
0: 我不想听了，别说了。他骂我的每一个字我都认，他说的对。你这样的女人，有台这样的男人愿意要我，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1: 我都说我不想听了，别再说了。
0: 我就是个下贱货，这就是我的命。
1: 你以为你能救得了我吗？梁颖，你不是捡骨头，你也不是下贱货，你不是生来就干这个的，你还有的选，你别跟着他了。
0: 我有的什么选？我不跟着他，难道跟着你吗？

0: 今天大部队就来了，他们住在夏日酒店那边，条件比这好，咱们要不要搬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房间里头没有窃听器。
1: 我就不去了吧，我习惯在这办公了。再说这离贫民区比较近。
0: 贫民区？
1: 啊。
0: 去那儿干什么呀？
1: 哦，忘了跟你说，昨天我们见到了前山会的王会长。王会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钱天心犯罪集团的一些情况，其中就有一对兄弟，一个叫李国勋，一个叫李国权。他们俩之前呢都是在王会长的手下做一些网络主管的工作，但是后来王会长破产之后就找了新东家钱天心。他们也帮钱天心搭建了一个私人服务器，但是得知钱天心用这个服务器进行诈骗，他们就跑路了。我估计现在这个李国勋已经被钱天心找到了，剩下一个李国权，我们也得尽快找到他。据说他就藏在贫民区，他可是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的关键证人，说不定还有一些核心的证据。能不能引渡钱天心回国，还得在他身上。哎，我跟你说话呢。
0: 这个钱天心还挺热衷于慈善，他今天要办一个慈善晚宴，还要发表演讲呢。
1: 这钱天心把国内那么多人弄得家破人亡，跑到这儿来当大善人了。
0: 哎呀，你说那些人那么听他的，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有几个打手吗？不是，他舍得花钱，三教九流的他全结交，大家都念他的好，所以大家不是在听他的命令，而是在心甘情愿地帮他。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多强大了吗？所以我建议你别去什么贫民区。对于你这个外国的检察官，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钱大救世主。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要亲眼见见这个救世主。给我弄张票。
0: 疯了吧？这多危险啊！哎，就算我能弄到票，你能进去？你进去能怎么着？
1: 我进去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也想让那些暗处的人明白，他就算在神坛上再怎么光鲜亮丽，法律终会让他现出原形。
2: No,
3: drink,
2: no,
3: no,
2: no,
3: drink.
4: What do you want?
2: Drink.
4: What do you want? I invite you to drink. What do you want? Huh?

0: 先生，你的啤酒。
1: 我不记得我之前和你是朋友。
2: 何警官，你看，咱俩都是警察，又都是刑警，这是不是缘分？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等我，但是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你们不是第一批跟他交手的中国执法人员，但是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我已经厌倦了失败，我是破案率最高的警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还是一个高级督察吗？
2: 你想多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弄两张钱天心那个慈善晚宴的入场券。
1: 你疯了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会死的。
2: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们在这儿能做成这件事儿，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不相信，那些本来可以出来指证钱天心的人也不相信，所以我们得让你们有信心，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干成这件事儿。

0: 378。
1: 很惊喜吧？啊，当初你带给我的也是这种体验。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

0: 没事吧？你刚不是掉到泳池里了吗？没事吧？啊？
1: 没事，我那个是踩空了，是踩空了。
0: 你去喝酒了？你这会儿还敢喝酒啊？你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盯着你呢？
1: 我不是弄这个去了吗？我跟你讲，
0: 干嘛？
1: 这门票，何赛他喝不过我，今儿的警察喝不过中国警察。
0: 你还真弄得漂亮。
1: 他喝酒不行，他办事还行。他就找个由头抢了一个老板，从一个老板手里抢了门票。
0: 哎，难受。
1: 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先洗个澡，你等我啊。
0: 我扶你过去。
1: 不用，我洗澡，你别。

0: 谢谢你为爱尔兽中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愿神保佑你。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

0: 不吗？你是不是想通过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款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山洪你是牛，莽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你是牛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位。

0: 我是弄这个去了，我跟你讲，干嘛？这门票，何塞喝不过我，今儿这警察喝不过就莫金良。他真的没票了。他喝酒不行，但办事还行，他就找个由头抢了一个老板，从一个老板手里抢了门票。
1: 难受，
0: 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先洗个澡，你等我啊。
1: 啊，我扶你过去吧。
0: 不用，我洗澡，你别。

0: 这位就是陈夫人，她为今天晚上的贫民窟筹款活动捐献了500万。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adam.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谢谢，谢谢你为挨饿受冻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愿神保佑你。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也有过饥寒交迫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对这些小孩的苦难是感同身受。我也很希望以后能多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
2: 我们永远欢迎你这样优良智的企业家，钱女士。

0: 三江日报将你聘为了三江的慈善之星，他们的记者希望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拍照的时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当然可以了，非常乐意。来来来，大家一起合影啊。
2: 陈女士，身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如此热衷于爱福国的慈善事业，能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3: 中国三江市都在谈论您的慷慨与仁慈，但也有人指责您的财产来源不明。在直播镜头前，您希望怎样向他们做出反驳呢？
4: 陈女士，可以发表一下想法吗？
1: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司的关注和热情，我可以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如此关注于 F 国的公益事业，所以他们会对我的动机有所怀疑，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有着先入为主的一些恶意，他们认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政府，勾结一些社会人士，其目的只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说实在的，最近我也听说了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说我司的经济利润是来自于犯罪活动。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我公司所经营的是完全符合 F 国的法律的。下面有请大家看一下我公司的一个宣传短片。
5: 钱振兴，很惊喜啊。当初你带过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人，你用我的土地和财产做了你的嫁衣，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无耻和欺骗就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宣传图片，但你不必太得意，现在我已经第一个站出来，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你不愿意看见的人，他们会像我一样陆续地站出来。钱天星，你的报应快到了。
6: 这是谁弄的？
0: 我不知道。
1: 怎么回事，阿伟？
7: 姐，视频是之前录制好的，人没找到。家里也传来消息了，说昨天跑了两个人，一个是新来的女主播，也是国内业务部的张小北。
1: 这边有人找上门，那边有人跑路，这接二连三的，怎么就这么巧？哼，这三江市的慈善之星，我还没当上20分钟，恐怕这就要下岗了吧。
7: 姐，对不起，是我的错。你放心，我这就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你考虑过后果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边刚闹完，专案组那边驻地就被人扔了两枚燃烧瓶，今天两个燃烧瓶，那以后会扔什么呀？
1: 我想都不敢想啊！
2: 郭姐，我想让这些受害者和证人站出来，我就必须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这个案子。
1: 如果我们一味的低调，一味的沉默，一味的束手束脚，面对当地势力如此强大的前天星，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案子，能够扳得倒他呢？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理由啊，我就问你，
3: 你这么折腾有什么效果吗？有人站出来了吗？自从你公布了工作组的电话，
1: 这一个小时之内进来的全都是恐吓谩骂，你知道你给工作组添了多大麻烦吗？
3: 你别挂啊。
1: 可能是工作组又来告状了。喂，是我。
3: 啊，你们辛苦了。真的？你这样，那个我正跟安妮通电话呢，我马上通知她。好，安妮啊，工作组这边刚才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
4: 郭姐，您刚才是说李国权吗？你马上把我联系方式告诉他，我得联系到他。检察官小姐，晚上的直播我看了，你挺幸运的。我相信胆量你是有的，但是你们做事太不小心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能力让我不会重蹈覆辙，落得我哥国勋一样的下场？我没时间陪你们玩，想让我提供证据可以，钱肯定是要要的，没钱没有证据。还有，你要亲自到我这里来一趟，你一个人来。

0: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你的保安部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吧。这里是禁察局，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来发号施令的地方。
1: 你上个月在长滩岛和我的女主播度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嗯，
0: 听着，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钱女士，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的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但是吧，我并不是来求你帮忙的，而是过来帮你一个忙的。
1: 拿回去，我不需要这些。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桑德纳的。你再说一遍。桑德纳，你女儿，她最近好像在中学过得不是很顺利吧？四门功课必佳，只有一门是 A 减。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估计她非常难考上她梦想的雅典药大学。
2: 以你这个高级督察的薪水，如果能够请得起私人教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付在玉城你每个月包养的那两个歌女的费用了。嗯，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很简单啊，
2: 像你这样清廉又正直，反而开销巨大的警官吧。 就非常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帮助，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有的人巴不得看我笑话，巴不得想砸了我饭碗。如果你是让我替你解决中国派来调查你的人，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督察先生，你放心，作为你的朋友，我怎么可能让警察替我去杀人呢？我只是希望你只要做好你本职工作分内的事情，帮我清理好非法拘留的害虫，这应该没问题。嗯，
2: 好吧，我会处理好的。
1: Thank you.

0: 行了，你们跟到这就行。有任何情况，我会呼叫你们。
1: 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情况？

0: 你好，我们之前联系过的，我是江城检察院检察官安妮。自己找地儿坐吧。
1: 我就不坐了，我站着就行。随你吧。
0: 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你没想过要回国吗？回国？
1: 谈何容易？没人能从钱天心的手里跑出去，就算跑出去，证件被他们扣了，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能去哪儿？这些年我到处东躲西藏，靠捡别人的剩饭续命，差点都累些死了。 那老头看见没？三江要饭的 number one， 他把我捡回来了，还给我娶了媳妇，我算对得起他了。

0: 其实，这次要跟你们联系，我也是想说这件事情。只要你把你掌握的钱天星犯罪集团的证据交给我，并且答应出庭作证，我保证能够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
1: 以前的生活，你们来的太晚了，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是你们把钱德新抓回去了，送上法庭了，他稍微一运作就可以重获自由。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除了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一身烂疮，然后被他们报复，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我凭什么要为了你们的仕途而去冒生命危险出庭作证？凭什么？
0: 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这里来解救你们，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现在还在过着跟你一样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相信我们，相信中国检察机关，我们一定说得到做得到。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1: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得了艾滋病，我全家都得了艾滋病，你还愿意和我握手吗？

0: 救救我！想回国。
1: 我知道。
0: 我想回国。
1: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们，
1: 应该。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来人，带走他，戴上手铐。哎，为什么要抓他？
2: 我知道你是中国检察官，但这是埃弗过的公务。来人，带走。我就知道你们靠不住，我就知道你们靠不住。雷瓦德拉，雷瓦德拉，雷瓦德拉。
3: 服务员，你在哪儿？赶紧联系拉斐尔。
4: 执行的是阻止平民跟警官发生冲突的任务。

0: 快上报情况！
1: 赵总，真的是你啊，这么巧！哼，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打算去
2: F
3: 国玩几天？您呢？您这是去哪儿？出去随便转转，度个假。
4: 2017年3月，我和我哥哥李国勋受前雇主王会长的推荐，为钱天心 组装搭建服务器，并为他设计了全套的账号系统、框架和数据库。后来我们发现，钱天心想利用这套私人服务器，绕开法律监管，进行线上非法赌博、网络贷款、网络洗钱等业务，而且资金流动特别巨大。 我们就想离开他，向警方自首。可谁知他提前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想派人把我们灭口。这些年，我们到处东躲西藏。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贫民窟，坐在这里。
5: 何才先生，你问一下李国权。 他愿不愿意提供参赌人员、代理人员、赌金以及非法资金的信息数据？
0: 你能做到吗，李国权？
4: 能。

0: 前天星专门请别的黑客设计了服务器的主动防御系统，从外部很难攻破。但是只要我能接触到服务器，我就能把里面的数据全部搞出来。这些证据足够前天星坐几辈子牢。非常谢谢你，
1: 先别谢我，事情还没结束呢。 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通过你们国内的司法部门协调我们的上级警察部门下达搜查令，我们才能上门检查他们的服务器，动作一定要快，职责生变，我们会失去一切。
2: 我马上就会联系郭检他们。
0: 为什么你这么愁眉苦脸？我们总算是看到曙光了，不是吗？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

0: 再睡会儿吧，大使馆还没开门呢。
1: 我好像有点饿了，
0: 出去给你找东西吃。

里是三江市华语电台，我是主持人 Tina。 昨天发生在慈善晚宴的事件，今天已经在三江市当地的华语圈内闹得沸沸扬扬。著名华人女企业家钱天心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出现一段揭露他们公司内幕的视频，直指他的巨额收入来源于犯罪活动。此后不到半小时，据称是中方工作组下榻的假日酒店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燃烧瓶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还不明确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0: 张小北，
1: 我认识什么张小北？
0: 带走。

0: 你别折腾没有用的，你知道你自杀这一出触动多少警察吗？找人丢人直接，你爸绝食，要不是你啊，你姐的誓死是活都不知道。住！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是我求求你，现在救救莹莹好不好？谁是莹莹啊？我女人。
1: 你他妈
0: 还有女人呢你？
1: 你
0: 哪来女人？我们俩一块被骗到这儿的。
2: 起来说，不起！你起来说！
3: 别这样，你干什么？
0: 我不起！你不折腾，我就不起来。
3: 何路远，冷静一点，快起来，小北，起来，你起来，好好说，来，站起来啊！来，啊！
0: 坐着坐着。
3: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还直播，你教坏多少人，你知道吗？ 我们来这不就是来救人的吗？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执法权，抓人救人都得是人家的警方来办。你放心吧。

0: 那个什么影影交给我们了，你说吧，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1: 哎，小北，这样，你呢先到我们大部队的酒店，咱们这边不太安全，更何况你是本案重要的证人，一会儿让你爷爷姐送你过去，好吗？
0: 好，你说完了吗？你说，怎么来的？
1: 行了行了，
0: 我打我弟弟，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什么受害人，
1: 先别着急。 小北，你先吃点东西啊，慢慢吃，不着急，一会儿有机会慢慢说。你跟我去趟你房间。啊。

0: 国策委员会已经拒绝要搜查钱建新的公司了，而且国策委员会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了。你知道这个国策委员会在当地，他们势力有多大吗？
1: 不是，他凭什么不让搜查呀？让钱建新继续干坏事啊？你看看张北被祸害成什么样了，
0: 不，那个李国权口供不能说明问题吗？你先冷静，我查过当地的法律和规定，也问过移民局和大使馆，他们都说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合乎法律的。国策委员会。
1: 只要有他们的执照，那么他们对这个公司、他们的业务内容都是无权干涉的。
0: 而且，就算现在李国权他拿出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搜查钱天心的公司，除非我们现在有其他犯罪证据。
2: 我们有张小北和李国权当人证啊！
0: 不行，他们需要的是其他的犯罪证据，仅凭这两个人的口供是不足以让国策委员会取消对钱天心的执照的。
2: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0: 先生，你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上我们的车去岛上潜水怎么样？
1: 我只想去海滩上看日出。
0: 明天是阴天，在海滩上看不到日出。
1: 那好啊，带我去岛上吧。
0: 我们的车在这里，请跟我来。

0: 请你尽快上车。好久不见啊！在来的路上，我想了一百种见面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为了跟你吵架而准备的。可真等到见面了，我却连一点吵架的欲望都没有，心痒。
1: 真是太擅长玩弄人心了。我曾经玩弄过一百个男人的心，唯独只有你，我并没有。那些男人只不过是我的手段，而你，
0: 我是你的工具。你是我最特殊的存在。说实在的。
1: 我曾经也想过，要不我们各自分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就像执念一样，我做不到，逃也逃不了，放也放不下。
0: 你对老爷也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

0: 不，你还是不愿意销毁证据，离开这里。为什么？
1: 为什么你每一次见我总要提他？为什什么开开心心的，非要弄得那么不开心？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明白了吗？等你被安妮他们带回国进行审判，等你被关进防犯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0: 你觉得你说的这些他想不到吗？他之前已经见过我了，他早就料到了一切，早已经安排好了，用得着你操心吗？啊！再说了，那个安妮，她别想踏入我集团公司的大楼一步。
1: 哼，真的吗？
0: 不是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我铐上手铐，亲自把自己交到那个安妮手里面，她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这里的世界是我自己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两只手自己打造出来的，在我没有实现老爷的目标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并且谁也不能把它毁了，绝不。
1: 那行，那我就留在这儿陪着你。

0: 我们两个人的行程，老板威格来电话了，说他们招到最后一个人了。知道了，你先去吧。好的。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1: 小北，车准备好了。人呢？
2: 你快通知我师傅。
3: 哦，姐，核对。

0: Ready? Go!
1: 师傅，
2: 你说这人属兔子的呀，屁股还没坐着就跑了，那也不能把他绑起来，24小时找人看着他呀。
0: 姐，
3: 我知道我是个垃圾，但是在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要回到适合我待着的地方。
4: 他不会是回去了吧？
2: 他是不是有病啊？
4: 他要是回去的话，我们赶紧联系何伞，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搜查钱天庆的公司。
2: 赶紧的吗？
4: 走走。
5: 说实话，我还挺欣赏你这样的男人的。明明自己可以跑，却为了心爱的女人心甘情愿被抓回来，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6: 谁是我心爱的女人？你吗？老子一不留神让你们给抓回来了，要是再让我跑了，你们谁也别想挨着老子一根毛。
7: 还想跑是吧？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脚卸下。
5: 你呀，别再想骗我了，就你这点小心思实在是太好猜了，不就是做工作组的卧底吗？
6: 老子是工作组的卧底啊，你们呢？你们就是一群猪啊！你们把老子从中国抓回来当员工，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你们又把我抓回来，之前老子卧的还不够是吗？
8: 身上都已经搜过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兜里只剩下10块钱了。
5: 10块钱？就10块钱就想拐个女人跟你跑啊？怎么？你想让那个女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吗？

0: 就你这种既没本事又想谈情说爱的男人，真的是太可怜了。
1: 姐，他怎么办？
0: 今儿姐的心情特别好，就暂时先留下吧。你们先打，然后扔在水里面再泡两天，其他的随便看着办吧。
2: 如果我还有别的事儿，咱们开始吧。
1: 张小北这会儿应该在里面接受严刑拷打了吧？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把他救出来。

0: 别着急，我的兄弟，这是在 F 国，在 F 国有 F 国做事的方法。
1: 何在督察，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进去搜查？
0: 目前还没有理由。
2: 不是，那咱们这一大帮人过来示威啊？

0: 你真的不应该留着那小子，留着他始终是个祸害。
1: 那又怎么了？猫捉老鼠还得玩腻了才能吃掉呢，我还没玩够呢。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 戴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
3: 防溺警钟长鸣，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

0: 别着急，我的兄弟，这是在 F 国，在 F 国有 F 国做事的方法。
1: 何塞督察，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进去搜查？
0: 目前还没有理由。
2: 不是，那咱们这一大帮人过来示威啊？

0: 你真的不应该留着那小子，留着他始终是个祸害。
1: 那又怎么了？猫捉老鼠还得玩腻了才能吃掉呢，我还没玩够呢。

0: 喂，什么？我可是有 F 国博彩委员会给我发的证书，他们有什么理由上门搜查？知道了。又是这个安妮，她可真让人讨厌。
1: 这个安妮是李一堂的闺蜜。
0: 那你能不能去问一下你们家一堂？我想让她的闺蜜去死，可以吗？
1: 安妮是中国前方的人，你别乱来。
2: 喂，那是什么？
1: 姐，
2: 是烟头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在当地的法律里，
3: 在当地的法律里，在工厂里吸烟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会坐牢。
2: 你们可能会坐牢的。
1: 这也行？
2: 你们工厂的公共区域怎么会有烟头啊？
4: 着火了！着火了！
2: 着火了！
4: 快快！
2: 我们进去查查，看看他们有没有人违反吸烟规
5: 定。灭火！
2: 我们进去。
3: 走。
6: 爸，想还手。
7: 维哥，老板已经下来了，他让你别玩了，和他一起出去看看。
8: 今天就玩到这儿，
9: 把他扔水里，别放在这儿，太臭了。
0: 何塞，你的确是一个让人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人。26岁就当上了高级督察，是整个三江市最年轻的。不过余下的15年就没有任何的升迁，就你这行事风格来看，一点都不意外。

0: 夫人，您对我的简历比我自己都熟悉。嗯哼，
1: 过奖了。我这人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我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记

0: 我们上去看一下。好。是服务器是吗？对，果然跟李国学说的一样。
1: 我恰巧与您相反，想伤害我和我朋友的人，我一般都会尽快处置妥当，免得日后忘了。看来你是不愿意让我们上去了。没关系，我们尊重您的隐私，何况上面也许还藏着什么不该让我们看到的男人呢。
2: 那是他爸的错。Sir， 门口有人等你。
1: OK， 夫人，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走。放心吧，再也不会见了。
3: 何警官，安检察官，我充分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本来已经签发搜查令，派人协助你们进行调查，但是 F 国有 F 国的情况，前天星所拥有的博彩执照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博彩委员会保护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经营内容进行检查。
1: 但是，如果你们有新的证据证明千田星在从事其他违反 F 国法律的活动，可以随时向博彩委员会申请撤销他们的许可证。
4: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5: Thank you.
6: Thank you. Thank you.
4: 吴姐。
7: 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和调查，这个钱田新就是我们要找的国内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现在也有证人愿意出来指证他，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6: 郭姐，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手中那张博彩执照，这个博彩执照也成为了钱田新最后的救命稻草。
7: 我们现在必须得找到钱田新他的犯罪证据，才可以请当地的警方实施追捕行动。
8: 对了，郭姐，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服务器室的门锁也特别复杂，我仔细看了一下，是瑞士开办的锁。如果要强行破除的话，至少需要10分钟之内删除自己的所有证据和犯罪记录。
9: 到时定罪的话会十分困难，
8: 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如何远程取证。
9: 同志们，我简单说几句啊。
8: 我知道，这次出国办案，大家在缺乏执法权的情况下。
9: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
8: 遇到了很多我们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你们辛苦了。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的是，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对社会的危害正在日益扩大。
9: 他们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在派出工作组的这几天，他们不但没有收敛，还在继续扩大他们的犯罪目标群体。 还在持续发展更多的网站和应用，向我们国内渗透。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继续伤害着更多的人。同志们，
8: 扫除这个毒瘤，解救我们受困的公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9: 我谨代表工作组的领导向你们下令，
8: 我们的行动正式开始。
9: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个荼毒群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境外毒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1: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些人在我的国家的土地上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允许。

0: 我找霍凡，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的从整个 F 国消失。后续还需要你的支持。等博彩委员会吊销钱天心的执照，我们就立即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我随时准备着。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

0: 我们失踪，打开车门。
1: 我们失踪，快叫救护车。

0: 你好，我是何塞 ，F 国的高级督察。贺警官，你会后悔的。
1: 走着瞧。
2: 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又同样出现在我面前。在我们来之前，郭简就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3: 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妮，你没事吧？
0: 我问你话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报纸、电台都登了，手机上一刷就能刷到，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
2: 你说的是为什么你能出现在这儿？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会来 F 国。
1: 何队，你怎么这种眼神？我刚好休年假，就来这片旅游了。安妮，我给你带一些零食，何队，也给你们带了。大家办案辛苦了，全且代表我个人对大家的一点敬意。当然我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大家都没心思。可是我还是
0: 是没心思。你要有事找安妮，可以打电话说。
1: 何队，我知道你们有原则，要保密，没人给我透露什么消息。
3: 难道我连自费来 F 国旅游都不行吗？
1: 您放心，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节奏，也不会去了解你们的工作内容。原本我计划呢是看一眼安妮就走的，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留下来陪伴安妮，帮她舒缓一下工作上的压力。
4: 肖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是来过来跟我聊聊天，我们最近都没有这个时间，我们连觉都不能睡，更何况刚才还发生了何塞那种事情，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思。
0: 听到了吧，
1: 安妮，我知道特别唐突，可就是因为出了这么大事儿，你才需要有人陪啊。
0: 有我在呢，我陪他呢。你有话跟他说吗？
5: 来，我送送你的，肖总。
1: 哎，何队，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抱歉。这酒店的房间它满了，我为了能够留下来离安妮近一点，就跟酒店出了2倍的价格订了她旁边的房间。
6: 你旁边呢？
4: 好像
0: 你旁边不是我房间吗？
1: 我就住一晚就走。
0: 不是，那房间我们4间房订了半个月的，你说订就订啊，酒店你们家开的。
1: 不对，先别生气，你听我说，是这样的，这边吧只要有钱，所以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当然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理亏，是我太想离安妮近了，没有顾及到您的感受，所以呢我在旁边的5星级酒店订了个套房。

0: 今天晚上就请您将就一下，去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住一晚。真的，我明天一早就走。哎，
1: 怎么着，你也想下去啊？

0: 需要客房服务吗？
1: 没吓着你吧？
2: 肖梦啊，你没回去吗？你住哪儿啊？
1: 被你们赶走之后呢，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
0: 这地球啊，它是圆的，虽然核队占领了其中的一侧，
1: 可上天还为我留下了另外一侧，所以我呢就找到了另外一侧的王克。哎，人家很支持我，兴高采烈的就搬去了总统套间。
2: 你真的是锲而不舍啊，肖总。
1: 我这么锲而不舍，怎么能化解你的铁石心肠呢？
0: 都说你们学法律的人啊是理性派，甚至有点丧失人性。你说说你啊。
1: 我大老远的从国内跑来，你们倒好，尤其是你，还帮着何队欺负我，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可不觉得残忍，对一个什么状况都不了解的人就把他放在这儿，我觉得才是残忍。你说你大老远的费尽心思到这儿来找我，最后还不是在这儿跟我电话交流？
1: 哎，难道你不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隔着一堵墙打电话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吗？
0: 你想想啊，我们俩
1: 离着这么近，却始终有一堵墙横亘在你我之间，当然我是不会被吓到地。不管我们之间立着是一堵墙还是山和海的距离，我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
2: 小文，你这大老远的过来跟我在这打电话，你是想在我这儿当事人啊？
1: 阿妮啊，反正我是破罐子破摔了啊，我人都来了，我今天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2: 这样，肖总，我先打断你一下啊。

0: 能不能搬去别的酒店？你在这儿不安全。
1: 安妮，你听我说啊，安妮，我先向你道歉啊，这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工作忙，危险大，我没给你打声招呼就跑来找你，确实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到大都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怎么就会脑子一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或许是，这是我眼下最想做的事儿吧。
2: 自从上次我们见完面之后，我这心里啊，
1: 憋着一肚子的话。我想跟你继续讨论关于网络问题。
2: 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你，
0: 肖慕安。我现在没跟你开玩笑。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工作有自己的规定，你现在已经破坏了
0: 我们的纪律。你知不知道刚才就在支持之遥的地方有人在我面前牺牲啊？
3: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
0: 处境是什么样的？你就这么乱来？
1: 安妮，这些我都知道。
3: 那你还是没有
0: 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尽管你们在国内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你们的任何行踪，可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你们的出现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2: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关于你们的消息。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看到这些之后，我是心急火燎，我立马请了假就飞了过来。
2: 直到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
1: 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可笑。这里有上千万人，就算你我近在咫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对方。
2: 就在我心灰意冷
1: 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在电视上看到钱天星公司事件的相关报道，于是我在网上查到了你们工作组的电话，我是一家一家酒店的排查追问，
2: 可是费尽了心机才赶到这里。
1: 安妮，我突破了我的软弱，我来到了你面前，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做我的女朋友吧。安妮，
3: 小慕安，
0: 我很感激你对我另眼相看，你人很好，
3: 也很讨人喜欢，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不适合谈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更何况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还干扰到我们工作这个行为，我真的很失望。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国，等我们这里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好吗？
1: 好。
0: 那我继续工作了。哎，你注意安全啊。
1: 早点休息啊。

0: 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忘了，自从你在赌场第一次为我拿刀砍人的那一刻开始，我不就已经疯了吗？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从那一刻开始，我干的一切都在为你考虑。你们自己考虑过吗？ 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 F 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1: 你说，如果我把他们都给处理掉了？

0: 会不会心里好受点儿，就不用这么跟我发脾气了？
1: 嗯，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教导我的啊？遇到了事情一定要冷静，没有什么事情是挺不过去的。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永远保持理智。可你看看现在的你，你变成什么样了？
0: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哪儿变了吗？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一双手一砖一瓦打拼出来的，都是属于我的。他们凭什么闯到我家里来插手我的事儿？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铲除掉。

0: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很快就知道了。大哥，小姑娘好像不好热啊，跳的。来，上山里面走一走啊。走一走，走一走。
1: 老板，又下命令了。 让咱们暂时先不要发展用户，抓紧收割那批现成的肥猪，等钱一到，直接水房洗出去，账上不留活钱，两天之内必须全部弄完。
2: 两天？两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呀？我能用的人都用上了，连厨子都用上了。对了，水牢和禁闭室的人还在吧？
1: 有几个，他们没干完活，正受罚呢。
2: 给我提。 提出来啊！老子忙得脚后跟都砸屁股了，这帮懒鬼也别想给我躲清静。去，
1: 好，马上去。快去，
2: 看啥看？上班呀！
3: 谢谢。这么一个包包也不带刷点小火箭。

0: 老板，你可以出来了，还有你，都给我出来！出来！ 快点！快点！都扣上正好，快点！
1: 管家，
0: 我告诉你们。 我们公司现在上上下下忙得很，我可以给你们出去工作的机会，但是谁要是他们干得不好，就给我泡水吧！带走，带他们换衣服去，
2: 走。

0: 你知道，在 F 国，如果找人帮你杀一个人需要多少钱？
1: 500。
0: 500美元实在是太公道了。

0: 只是需要500美金，在马路边上就有无数人
1: 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你去杀人。
0: 不过我也知道咱们的同胞不止这个数，所以我就想我提升10倍的价格，5000美元。阿威，你去地下社群给我发个消息，就说我悬赏5000美元，专门杀来自中国工作组的人员，只要干掉一个就立刻过来找我领赏。
2: 知道了。
0: 啊，对了，只要杀掉安妮和何路远，我就奖励他们10000美元，无论他们是在机场、车站、公墓还是大使馆，只要看见他们就当场给我杀了。

你干嘛？我不需要你去，咱俩都不年轻了，别脏了你辉全集团总裁的手。以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今天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毁了自己。

0: 十里泡酒有点想吐，
1: 事儿真多，快点。

0: 你出去！小凯，小凯，
1: 你干什么？你别这样！
0: 你让开！
1: 我不！这都是罪证，不能露露警察的手里。
0: 小凯，你要知道，我们这批猪已经养了两三个月了，就差最后三四天，马上就能收割了。难道你不懂吗？你还嫌我们赚的不够多吗？
1: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了，就差这一波了。只要完成这一波，我们就能挣十个亿。十个亿，小凯，是多少代人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换来的？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切，马上就能实现了。而且，我答应过老 A 的事情，也马上能够完成了。又是他，他到底是谁？老
2: A 到底是谁？
1: 为什么你只剩下一个人呢？啊，那我算什么？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小凯，你在我心里算什么？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原谅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好吗？一定是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0: 哥，
1: 怎么了，哥哥？
0: 继续啊！
2: 刷一刷嘛，
0: 火箭走一走。嗯。哇，两个火箭，谢谢大哥。
1: 对。
0: 哎，朋友们，
1: 坏哥哥，不理你了。想你了。
0: 哎，我这个车给大哥叫啊，别人不舒服啊，你不关掉啊？
1: 嗯。都没有乖乖听人家话，人家公司给你发的链接，你都没有点开陪我一起玩。

0: 会了，我都说了，哥哥你这么优秀，你做什么都做得特别好的，答应你的，我一定会给你看的。
1: 评论啊，给他发出来啊。
0: 想你想你，
2: 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
0: 坏哥哥。
3: 大点的，该怎么怎么吃饭了。
0: 哎，
3: 走，吃完了。
0: 哥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跟小姐妹去吃饭了。拜拜。
4: 这个票啊，游戏比较内部嘛，还是我争取了好久才帮你争取到的资格。分享一下流
5: 量。都给我听清楚了，老板说了。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给你们加肉加鸡腿，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再坚持两天，把这帮肥猪给我收割了。不管你们有没有把公司的培训费挣出来，只要你们自己收的钱，给你们20%作为奖励。给老子好好干，给老子好好干，都给老子好好干。好
6: 老张，吃得饱吗？
3: 说实话，不够。我告诉你吧，自从我来到这儿后，每天都没有吃饱过。
6: 帮我个忙，事成之后，我保证你每顿饭都能吃饱。
3: 让我帮你干什么？
6: 他们呀，现在天天盯着我。正好你是每天负责倒垃圾的，你帮我把一个东西带出去。要是成了，不光是你，这所有人都能跑出去。
3: 你说的是真的？把东西给我，我帮你带出去。
6: 还是等下工之后休息了再说吧。

0: 昨天晚上，真是抱歉，我只顾我自己一吐为快了，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你都烦我了吧？说实话，谢谢你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送我，真是受宠若惊。
1: 肖总，其实我这次来送你呢，也是为了替何队的鲁莽行为向你表达歉意，没有别的情感了，你不要再误会了。
0: 明白明白。反正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

0: 要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梯，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它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如果你是弱劲型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它是强劲型，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把它很好的结合好，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

0: 为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国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堂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学业

0: 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却给它的艺术表现又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0: 它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智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智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通常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

0: 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1: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2: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精神学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1: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1: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6: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所以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1: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

0: 在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相聚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1: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2: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2: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焕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3: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

0: 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2: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0: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把它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1: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3: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路》，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5: 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安心。”

0: 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是他老人家不能安心啊？
1: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患者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患者同志说，我说患者同志，您那个创子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月伤，我说一个月伤也行。
2: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的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3: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2: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4: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2: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

0: 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

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0: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展示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

0: 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好，我们那可没饿了，十八来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没饿。那是亏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走开。
1: 啊。
2: 就要走开。
1: 就要你走开。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

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散。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

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老张，吃得饱吗？说实话，不够。我告诉你们，自从我来到这儿后，哪天都没有吃饱过。
1: 帮我个忙，事成之后，我保证你每顿饭都能吃饱。你让我帮你干什么？他们呀，现在天天盯着我。正好你是每天负责倒垃圾的，你帮我把一个东西带出去，要是成了，不光是你。
0: 这所有人都能跑出去。你说的是真的？好，你把东西给我，我帮你带出去。
1: 还是等下工之后休息了再说吧。

0: 昨天晚上，真是抱歉，我只顾我自己一吐为快了，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你都烦我了吧？说实话，谢谢你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送我，真是受宠若惊。
1: 肖总，其实我这次来送你呢，也是为了替何队的鲁莽行为向你表达歉意，没有别的情感了，你不要再误会了。
0: 明白明白。反正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0: 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快点！张小北，你留下。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张小北，你真有种啊！逃过一次被我们抓回来打成这样，你还敢给我玩花活啊？啊？你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吗？
1: 他们听不懂你说什么。
0: 少废话！
1: 干嘛？哎，闭嘴！
0: 怎么了？
1: 闭嘴！

0: 你说的东西呢？您再找找，他真的说在他的身上。哦，对了，你看他在不在嘴里？
1: 老张，张嘴！

0: 什么都没有，你消遣我呢？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给我胆子，我也不敢消遣你啊！啊，对了，要不，说不定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1: 老张，你天生就是个胆寒见的病。
0: 原来在你肚子里啊，那我一定要剖开来看看。我不要！不要！
2: 张，不要！不要！你们不是想让我死吗？今天谁也别想活！不要！
3: 冷静！
2: 小磊，别这样！小磊，我不是故意出卖你的，
3: 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呢。

0: 我来吧。
1: 没事。
0: 好，谢谢。走吧。
1: 啊。
0: 我这一趟来真是挺唐突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啊。
1: 麻烦肯定是有的，但还是得谢谢你。
0: 谢什么？我真是没用啊，话都说不清楚。
1: 小木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本来是想回国再跟你说清楚的，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儿了，我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们不合适。
0: 你这是正式拒绝了我，对吧？
1: 你别这么严肃嘛，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0: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啊，平安归来。
1: 你也是，一路平安。
0: 就不能拥抱一下吗？
2: 让他们开门，
3: 快开门！快！
2: 张小北，你疼掉的，
3: 快走！
2: 别过来！滚！
3: 站住！
2: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3: 站住！站住！
2: 你把兔崽子给跑哪儿去了？
3: 救我！站住！
2: 快上车！
3: 站住！停下来！别走！站住！
4: 别怕，警察，你是倪海航吗？
0: 我看。
5: 你好像受伤了。我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有没有？喂，警察！
6: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东西。
7: 非常感谢。
6: 手术现在已经结束了，你们一会儿就能过来看他了。
7: 好的。海军，你说，安妮没事吧？在哪个医院？
1: 还疼吗？
0: 没事。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肖总他……
2: 我也没事，就缝了几针，皮外伤。我今天还得回国呢。
0: 太过分了！我马上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协调当地警方帮我们增加人手协助。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证人冒死拍下来的。我想问你们，博彩委员会能够容忍钱天心继续违法犯罪吗？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身上的血迹。今天在机场的枪击事件，网上都应该有视频，这些全部都是钱天心他犯罪的证据。他和蒋兆旺围着向
1: F 国的警察下黑手，导致一名警察死亡、一名警察受伤的悲剧，所以警察局正式向你们提出要求，立刻配合警方查处犯罪，马上暂停钱天心公司的所有博彩业务，立刻，立刻。好吧。
2: Hello? Well,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your business for today due to some activities that were against the country, F. Moreover, if your company was found to be performing illegally, we'll permanently cancel your gambling license. Notice will be hereby given.
1: 好了，它是你们的了。
3: 我是郭洪江，我们马上会向上级汇报，及时联系 F 国主管部门，建议对方立刻开始抓捕行动。同志们，你们要切实注意自身安全，第一时间拿到关键证据。好，祝你们一切顺利。

0: 万的幕后主使就是千里信的手下杨伟，为牺牲的兄弟殉求正义的时机到了，我们不允许罪犯恣意妄为，重新去抓住他们。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越权。
1: 是，跟上。
2: 不许动！
0: 不许动！站住！
3: 不许动！
0: 都别动！
1: 不许动！
0: 别动！
1: 不许动！
0: 别动！
1: 不许动！止住！
4: 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们等着，
5: 等把你引渡回国以后，希望你还能这么生龙活虎。

0: 张小北说的就是，
1: 刚萨雷斯被扣押中国公民，应该在楼下；被骗来中国女孩应该在楼上。
2: 一组跟着我去楼上搜查，另外两组去楼下。快快点！
3: 你给我留队，你让我找那锁匙，现在用得上吗？
4: 快去带来！
5: 是，
4: 走走走，
5: 注意安全。

0: 你好，我是中国检察官安妮，我现在正在跟中国警方一起查封犯罪窝点。从现在开始，任何来路不明的账户你都不要汇款，也不要参与任何非法性质的线上赌博。
1: 你谁啊你？你怎么用婉婷的号跟我说话？你是不是盗他号了？你骗子吧你！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让我女朋友跟我说话。
0: 这位先生，我告诉你，你口中的这位婉婷，她是别人家的老公。网络赌博是骗局，你不参与才会赢。
2: 真是让人着急。

0: 你们是中国公民吗？是不是中国公民？是，我们是中国公民。
1: 快上来！哎，你严重了，没事了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原来因为一个事儿，李老弟，
3: 我们来救大家回国的。
4: 从十小虎到张小北，还有多少年轻人被网络犯罪害得家破人亡？还有多少年轻人被诱骗到国外，被关狗笼，被下水牢，被逼着坑害自己的同胞？去年我们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暴增54%，根据大数据监控，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就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境外网络犯罪集团。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钱女士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头目。这下她跑不了了，铁证如山。
5: 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 F 国。

0: 已经抓住了前田新的狐狸尾巴，但是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都不同，而且像这种集团，他早就想好了如何串供。那么当地警方想要通过口供来取得证据的相互印证，恐怕就有很大的难度。在没有关键证据的前提下，如何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这都是当地警方要面临的问题，甚至如何将他顺利地引渡回国内进行提审起诉，这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1: 国检，关于这一点呢，我之前提醒过安妮，我们的工作组啊也一直积极地搜集前田新从事诈骗犯罪、非法网络赌博、非法线上集资、非法网络贷款，还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各种重大犯罪的证据。但是就这个非法网络赌博和非法线上集资还有非法的贷款这三项的证据，大多数来自于啊前田新的公司的服务器，所以我们能否给前田新定罪，
2: 定什么罪，
1: 可能最终取决于我们海府和警方能否在他的服务器上找到些什么。
0: 嗯，希望寒暄在关键时刻能大显身手吧。

0: 你们别害怕，我们是带你们回去的。你们有谁知道那些被拐来的女孩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是老张啊，我要立功赎罪，我对不起张小北，我愿意老实交代。
0: 你就是老张？哎。
1: 你的事儿回去再说，带路。哎，好，愿意效力，愿意效力。This
2: is Jen. Game over.
3: Old game is over, but new game has just begun.

0: 应该是那个第四个女。
1: 嗯，是。
2: 哎，你好，麻烦你来一下。
1: 你是莹莹吧？
3: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是被骗来的。
1: 是张小北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
3: 他怎么样？没有受伤吧？你们说话呀。
1: 他现在在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
3: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

0: 你就是安妮吧，长得还行。前几天听你的声音，我就能想象到，你应该是一个挺飒的女孩。只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像她这样精致的女孩，不是应该做着美美的指甲，喝着
0: Jarrett， 出入着 奢侈品店，可是现在呢，蓬头垢面。 在我们三江市住着最便宜的民宿酒店，在异国他乡玩着命呢，哼，真是替他感到不值。

0: 你觉得他是老 A 吗？
1: 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姐，都交接好了，除了一台已经损坏掉的服务器，剩下所有服务器上记录的绘画信息，还有数据库记录的资金流向信息，全在这儿了。
0: 赶紧将这些数据尽检打包送回国内，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紧急修复，并且抓紧研究。
2: 还有何队，前天新公司涉事的中国公民，
1: 他们会送到移民局进行拘押，你请示一下，看看国内能不能和当地司法部门沟通。中国公民被询问时，我们必须得在场。
2: 赵总，汇波新平台的框架开发已经完成，我们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上马？还有就是，我们要不要再追加一部分投资，进行一下舆论预热，正好也可以借势扭转一下最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关于我们那些负面的影响。还有，我觉得，
3: 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他来汇报。
4: 赵总，您是没有看新闻了。 肖总，之前就AF国度假的时候，在机场舍身救下了江城检察院的越狱女检察官，还奋勇持枪歹徒进行了搏斗，并将其制服。自己也受了伤，现在正在江城市人民医院住院了。
2: 赵总，我们觉得可以把他作为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上报市里，把他树立成为我们江城市有勇有实的企业家楷模，你觉得怎么样？英雄救美，跟我们汇泉集团的业务。
4: 有任何关系吗？进来，赵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5: 肖总，哎，赵总，你们好。
4: 怎么样？伤没事吧？没事儿，运气好就是皮外伤，没伤到筋骨。医生说啊，养一阵子就好了，非让我带这个。啊，赵总，对不起啊。
5: 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理应由我来向您汇报。那我们开始吧。我今天突然不想谈工作了。
3: 肖总啊，咱俩随便聊聊。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5: 啊，好了，赵总。哎，好，肖总。
4: 哎，老肖，
5: 哎，
4: 坐。
5: 赵总，您想聊什么呀？
3: 哎，李总监，等会儿再进去吧。
2: 谁在里面啊？这还能有谁啊？当然是肖总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得罪了赵总，看来今天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了。行，我知道了。说点感情方面的事，你知道吗？我和李一堂准备结婚了。真的？赵总，恭喜你啊！哎呀，你先别着急恭喜。 你跟安妮怎么样了？听说你这回去F国度假啊，舍身救美，<笑>是不是已经俘获了美人的芳心啊？这个安妮可是真。

0: 厉害的，不光是立立大功，破获了钱天星跨国犯罪集团，同时啊，他也证明了我们汇泉集团是清白的。嗯，正好，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我看不如我们来一个喜上加喜，哎，我们四个一块儿把事儿办了，怎么样？
1: 赵总，虽然安妮出差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您是怎么知道她是去办钱天星的案子？我这次见到她，关于她办什么案子，她是一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起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我是猜的。
2: 啊，还有李一堂也跟我说过，安妮去 F 国出差了。
0: 我自然把几件事情联系到一块儿了。
3: 能啊，这不可能。
4: 怎么了？
3: 国内的技术人员回消息了，他们检查过我们从服务器上下载的赛事了，全部指向中国境外，而且他们还说了，根据咱们提供的信息库记录，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钱天星的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这怎么可能啊？
4: 会不会在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给删除了？
3: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现在完全不可能。你看，这是最新的资金流向信息，是指向这儿的服务器。
4: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五分钟前。
4: 五分钟之前？这不可能啊，他还在警局里待着呢。难道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找错人了？
3: 不然你以为钱天星组织几百人在大楼里开团建啊？他一定有问题，现在就看安妮姐跟何队那边的进展了。
5: 你不说点什么吗？他是不是说过中国警方不能把你们引渡回国，因为证据不足？他答应过给你们分钱，你们收了钱就算是通案犯。
6: 警官，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能不能不逼案啊？本来都快结婚来着，我想着多挣点钱，让他父母瞧得上我，就接触了象牙塔博彩。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能挣点钱，我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天我挣了十几万吧，我还给我女朋友买了辆车。后来我想着再多挣点啊，把房子的首付啊什么都给挣了，是吧？结果

0: 后来我女朋友知道我收钱了，她就把车给退了，她把她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给我还债了。我答应她，我说我不玩了，我就是不甘心，你知道吗？我想回本儿。我后来我真的回本儿了，但我后来还是不甘心。不甘心就什么都没了。
1: 我本来是在一家国企，很快就升到副科了，领导很欣赏我，
2: 每年优秀员工都是我，但是又怎样呢？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在大城市里赚大钱，我心里不平衡啊。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工资太低，所以那些女人不喜欢我。后来我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她不嫌弃我穷，还认可我的能力。
3: 都是骗人的。

0: 我们都是被他们骗得一无所有，走投无路了。我爹妈的钱，他爹妈的钱，我亲戚朋友所有的钱都没了。那时候要债的就在村子里面堵着我爹妈，跟我要钱。
1: 他说：“赌博平台是有规律的，以我的智慧，一定能在平台上找到漏洞，大赚一笔。”如果光是骗钱就算了，被骗的人总还有一天能清醒吧？但是把诈骗和赌博相结合，被骗的人只能不知不觉。
0: 慢慢的越陷越深。我女朋友整个嚷嚷着要跟我分手，我就想着吧，就出去挣点钱吧。后来嘛，又听说，F国这边能挣钱，一个月能挣个4-5万，然后我就来这儿了。后来就遇见了钱天熙。
1: 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钱拿来交给他们，钱没了就去借贷，借贷也是他们的人，他们在网上骗人，到他们盘子里赌，在盘子里赌输了，又到他们公司里去借，他们会把你所有的价值全部榨干净。人只有一条命，不能重来一次。
2: 每次我想起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恨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爹妈，还有我。要是能回到过去该多好！现在只希望后来的人能擦亮眼睛，别再把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 搞成这个样子，
0: 我只想扇自己两耳光子。

0: 想什么呢？我在想刚才那些人的脸，把最深的绝望、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最痛苦的追忆全都拧巴在一起，才会有那样的表情。哎呀，
1: 说实话，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我第一次感觉这么沉重。就刚才见他们。
2: 就是你说的那种集中感觉拧在一起，他们的供述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尽快通过司法的程序把千田新影都回国，刻不容缓。
3: 嗯，
4: 很遗憾，我必须要向你们道歉。
2: 是司法部门觉得证据还不够充分，是吗？恐怕现在还到不了印度的那一步。就在刚刚，你们来之前，有人拿着签字担保的保证书和一笔巨额保释金，把千田信保了出去。
3: 什么？
2: 确实，有个男人替他交了5000万的保释金。
4: 谁交的钱啊？
2: 她的丈夫，特哪冒出来个丈夫？不知道啊，我们前期调查根本就没有丈夫啊。是的，她确实有一个丈夫，是 F 国的一位医生，在三江当地还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名气，和很多监察官和警官，甚至是公务人员，都保持着友善的关系。因为与她结婚，所以千田行现在也是 F 国公民的身份。 事情恐怕更加的棘手了，你知道。
4: 哪儿冒出来的账？

0: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得力手下维根刚才也被保释了，保释金同样是5000万。此时此刻，他正在楼下。
1: 怎么样了，姐？
2: 景天星和杨薇被保释了。保释？怎么能被保释呢？杨薇，你别太嚣张了。你们愿意花点臭钱买自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用不了多久，你还要回来的。何警官，还记着我说过的吗？咱们的事儿。
3: 还没完呢，
4: 阿威，上车，我等着你。拜拜，就让他们给跑了，烫烫的，慢点。啊。
3: 我张小北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有躺着被美女伺候的这天啊！其实有时候挨顿毒打呀，还真不是坏事儿。少油腔滑调的，你又不是瘫痪了，自己吃。
5: 哎，
3: 安检察官、何警官，你们来了。
4: 怎么样？啊，死不了。
3: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个地方救出来，还允许我有机会能够照顾一下小北。 我的心愿也终于能够满足了。接下来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组，继续回去配合调查，也希望你们能够替我照顾好小北。他是个好人。
6: 我听说啊，好不容易抓到的钱天心被警察放了，是不是真的？
7: 钱天心他是被保释了，交了5000万。 不过你放心，他还要遵守保释规定，不会逃的。
4: 这有什么区别吗？不还是在外面逍遥吗？他把多少老百姓害成那样，他自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当官的是干什么吃的？
8: 你说的什么屁话呀？是我们碰的他吗？我们不想抓他呀。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

0: 女鬼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你看看他们，慢点。啊！我张小北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有躺着被美女伺候的这天啊！
1: 其实有时候挨顿毒打呀，还真不是坏事儿。
2: 少油枪划掉的，你又不是瘫痪了，自己吃。
3: 哎，
4: 安检察官、何警官，你们来了。
1: 怎么样？啊，死不了。
4: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个地方救出来，还允许我有机会能够照顾一下小北，我的心愿也终于能够满足了。接下来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组，继续回去配合调查，也希望你们能够替我照顾好小北。他是个好人。我听说啊，好不容易抓到的钱天心被警察放了，是不是真的？
2: 钱天心他是被保释了，交了5000万。不过你放心，他还要遵守保释规定，不会逃的。
1: 这有什么区别吗？不还是在外面逍遥吗？他把多少老百姓害成那样，他自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当官的是干什么吃的？你说的什么屁话呀？是我们碰的他吗？我们不想抓他呀。我们来玩的吗？这是在别人国家，我们得按人家流程办事儿。
2: 那进门你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跟谁呢你？
0: 何洛阳。

0: 姐，他的电话。
1: 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好。
2: 喂。
3: 喂。
1: 我记得你走之前

0: 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1: 这三个月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不要再联系我。
2: 你被警察抓了，算不算紧急事态？
3: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你操心，我连拘留所的床都没有捂热呢。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1: 全都已经安排好了，操什么心呢？
2: 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都听他的，
4: 而不愿意听我的？
3: 你该不是打这个电话只是为了吃醋吧？你好像已经过了这个撒娇的年纪了呀。
2: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吗？现在你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
3: 危险？你指的危险是那个来 F 国的何警官，还是你那个老婆的闺蜜呢？
1: 你真的是对他们太寄予厚望了。我就告诉你吧，
3: 据我了解，这三天时间，他们要不就是在警察局审问那些被抓来的人，要不就是在医院去看望那个张小北。而且我的眼线告诉我，你的这几个朋友
1: 好像还挺失望的。
2: 无论怎么说，这一次请你一定要听我的。那个安妮还有那个星河的警察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表面上越是风平浪静，你越要小心翼翼，
4: 最好你马上坐船离开那里。
3: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你现在国内你该操心的是你自己，现在风口浪尖上危险的应该不是我，
1: 更危险的可能是你吧。
2: 你为什么就不肯听我的话呢？
4: 你要听他的安排，到什么时候帮你捂住个头？
2: 万劫不复。
1: 喂，
3: 你不要试图来挑拨我们行吗？
1: 不要来教我做事儿，能够给我发号施令的人只有
3: 他一个人，对于他你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2: 可你对中国的司法力量你也是一无所知。
3: 中国的司法力量，我很好奇你指的这个中国的司法力量是谁啊？就是那个乳臭未干的丫头吗？
1: 我觉得她现在觉得最
3: 幸福的事情就是下班回家搂着她妈妈吧。她来错地方了，这个女的无非就是一个急于想立功想被人认可的小年轻而已了。
1: 这儿不属于她，
3: 该逃跑的人不是我，是她。
2: 你知道吗？
4: 安妮开枪的那个杀手被安妮的男朋友现场制住，然后交给了警察。
3: 这点啊就更加不用你操心了。
1: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我所有的渠道都是隐秘的担心，
3: 就算任何人被抓了那也牵连不到我。
4: 安妮的男朋友叫做小莫，前两天我跟他
2: 聊天的时候差点说走了嘴。这个人城府很深，我现在很担心，就怕他们发现了什么。
3: 别说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说了不用你操心，你也别再说了。
1: 至于那个安妮，我会妥善安排好的，
3: 你不用担心。还有现在事态紧急，出于安全考虑你别再打电话给我了，等事情过去之后我自然会找到你的。完了。

0: please. Jen, 新蒙斯到了。
1: 行，我这就过来。

0: Hello，晚上好呀，西蒙市歌场。
1: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的雅兴。
2: 阿威，拿个杯子过来。
0: 怎么会呢？我正想有人能够陪我喝一杯呢。怎么样啊？这三天警察局那边有什么消息？
1: 什么都没发生。那位中国检察官又带着他的警察男。

0: 友叫冈萨雷斯来抗议了一番，指责我们不应该如此草率地对一个身负重罪指控的人进行保释。听说他们不欢而散了，还大吵了一架。愚蠢！
1: 来，干杯。
0: 嗯，这酒很不错。
1: Of course， 专门为你准备的。嗯。
0: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你已经重获自由了。看来那帮人费这么大的努力，仍然要空手而归了。我听说，你事先转移了你服务器和数据库里储存的信息。你是打算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开张？
1: 西蒙斯督察什么时候那么关心我的生意了？难道你是担心如果我落着那个安妮的手上之后会对你不利吗？嗯，
0: 那东西留着一定是个祸患。你已经赚足够多钱了，收手吧，及早把所有的数据都销毁，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1: 西蒙斯督察，你是不是误会了？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看成是一个吸人血的家伙呢？难道我很像一只蚊子吗？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为着母蜂不停地去采集蜂蜜。请问这个世界上哪一只蜜蜂会是觉得蜂蜜采得够多了呢？
0: 你太疯狂了。
1: 好了，不要这么焦虑了，人生苦短嘛，就得轻轻松松的。要不这样吧，明天下午呢，我想办一个 party， 请一些华人圈和商圈有头有脸的人来参加，顺便澄清一下最近围绕我的那些谣言。对了，我还可以叫一些司法界和政界的人来替我站台，到时候你就一起来吧，好吗？
0: 当然，
1: 到时候来，有美女可一定得来哦。啊。

0: 前天新让我去参加他的私人聚会，还怕我没衣服穿了，突然给我送来了衣服。太嚣张了，这不是跟咱们挑衅吗？
1: 我估计他是已经把自己当做胜利那一方了，应该也不只是挑衅吧。他应该会跟我们开出贿赂条件。
2: 必要的时候啊，会移交一两个关键的人物，让我们带回去立功，让我们以后不要再盯着他。
3: 你这不是挺了解他的吗？别去了，太危险了。别忘了，他刚找人对你开了几枪。
1: 他再怎么疯，应该也不至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我怎么样吧？再说人家连衣服都送来了，如果不去的话，岂不是显得我们特别心虚？
3: 那咱们就。
2: 做好准备。嗯，
3: 烫死我了！这不是放了一晚上了吗？
2: 哎呀，别吹了，你喝吧。
3: 这不是你和我。

0: 不好意思，失陪一下。Hello， 安检察官。
1: 谢谢你，钱小姐，邀请我来参加你的盛会。
0: 是不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呀？嗯，
1: 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这个人适应能力比较强。
0: 你来 F 国这么久了，咱俩一直都是斗得你死我活的，难得有机会，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里面请。

0: 请吧。不好意思，带你来那么安静的地方。
1: 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0: 会下国际象棋吗？
1: 学过一点。
0: 那就好，你是客人，你先走白棋吧。你说你何必呢？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其实你也很清楚，就算是我把所有的事情拿着录音笔全部都说一遍，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不是吗？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空手而归了呀？你误会了，我已经安排了我两个下面的总管，他们死心塌地的愿意承认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干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人带回国，然后大肆宣扬你打掉了一个国外大型的网络犯罪集团，而且还抓了首犯，该立功立功，该拿奖拿奖，多好，两全其美嘛，对吧？
1: 所以全天心小姐，你觉得我们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立功拿奖的？
0: 难不成是为了理想吗？哼，你要知道所有想要的事情都得付出代价的，特别是理想的代价，那是极其昂贵的，有的时候可能还得失去自己心爱的人呢。
2: 对对对对对。哦。
1: 哦。所以你也是这样，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
0: 我吗？你错了，我没有心爱的人。我只是为了拿到一个 F 国的合法公民的权益，所以就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牙医嫁了。想必在三天前你应该还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手吧。
1: 你确实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你为了可以保释能够交出巨额的保释金，你可以嫁给一个你自己完全不爱的人，你也可以让你的手下去替你顶罪。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查不到受害者的资金流向，因为你的水房可以在十几秒之内就将所有非法所得的款项都分散转移到世界各地的账户。
3: 我们也没有办法将你定罪，因为我们找不到你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记录，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律师团伙的成员口供完全相互印证。你为了保释可以交出巨额保释金，你也可以雇佣当地最优秀的律师来让你一直保持自由之身，你早就做好万全的准备。哇，
0: 真的是太了解我了。所以呢，检察官，那你又想怎么样呢？你知道吗？你最可悲的就是既知道我的一切，也知道我怎么犯案的，也知道所有的过程，甚至你知道我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的证据，可是你就是赢不了我。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在 F 国多做一天的牢。你明明知道我是坏人，可是你却不能用不合程序的手段把我带走。

0: 我都已经这么说了，不如你也来听听我的故事吧。我相信你对我一定非常感兴趣，要不然这几天你也不会派着人一直跟踪着我。可以啊，换个角度来看故事，何乐而不为呢？嗯，你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已经明了，而最大的转机就是发生在三天之前。
1: 目前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对困难的评估，钱天星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所以我想，按目前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
0: 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钱天星逼到墙角了，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我们就有能掌握钱天星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如果往后退一步，
1: 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不能给钱天心任何喘息之机。
2: 但是你们在搜查钱天心服务器和数据库得出的结果，国内的技术部门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并没有关于中国大陆的相关信息。那么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早就做好了准备，在你们行动的第一时间就删除了相关证据。也就是说，从数据信息入手取证的这条最直接的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
3: 郭简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国内的技术人员没有查到关于国内的相关信息，但我发现即使我们封了钱天心的服务器，仍然有相关信息流指向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提前准备好了，把相关数据转移到了备用服务器上。这个可能性我没考虑过，我们也协同了当地网络部门。
2: 试图顺着信息流从外部来追查可能存在的备用服务器，但得到了反馈，这个服务器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它存在过，也有可能被彻底删除了。
3: 不是这样的，郭简，这些信息是不可能从外部确认的。我觉得被删除的，最多是服务器的访问路径，而真正的数据，这会儿应该还在服务器的本地硬盘上存着。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去游玩，原本是跟着指示牌去自己想去的景点，但现在指示牌被人撤了，我们找不到景点了。但景点就是景点，它一直在那儿，不会因为我们找不到它就消失了，它不存在了。
4: 郭姐，我也说两句。根据这段时间跟钱天心打交道，我发现他是一个有点偏执倾向的犯罪分子。他对自己的犯罪手段无比的自信，对自己的犯罪成果又非常的看重，所以说。
3: 他如果删除路径是为了阻断我们的侦查，那他大概率是不会删除真正数据的。是的，就算他真的打算删除，也不是说删就能删的。要想完全删除一家大公司的数据，至少需要2个月。就算他只删掉最关键的数据，也没个几天是不可能完成的。除非用物理方法破坏掉服务器的存储。
5: 你对我们的研究可是入木三分啊！
0: 只是很可惜，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之前也是这么怀疑的。我们觉得，就算你没有销毁所有的数据，而是保存在了本地，我们也根本找不到你藏的地方。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你在当地又有数大根深，你有那么多的房屋、土地、产业。先别说当地的警方不会配合我们搜查你名下所有的不动产，就算他配合了。
6: 说不定你还会把这些东西藏在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不好意思啊，安检察官，我将军了。
0: 将军？<笑>没事，钱小姐，只要没把我们将死，我们就不会放弃。就算我们猜不到你藏东西的地方，有一个人，他能够知道。
5: 李国权，
7: 这是钱天心在本地产业的分布图，你看一下，他有可能把备用服务器藏在什么地方。

0: 为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谁都不信任，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当初我给他设计这套服务器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把机柜放在距离他常驻地5公里的距离，以便他随时监控和销毁。
1: 怪不得他每周回去两次，其余时间都在公司。
0: 而且为了双保险，他还让我给他这套服务器加了一个装置，可以随时远程遥控销毁数据。
2: 哎，韩轩不是说这个销毁需要好几天的吗？
0: 还有一种更快的方法，直接烧掉电路，进行彻底的物理毁灭。我特意设计了这个装置，但是为了防止误触发或者被人恶意利用，我又专门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启动验证程序。启动这套验证程序3分钟才会正式的开启这套电路销毁装置。
1: 可是我们好像在服务器上没有发现这种装置，
0: 所以它一定是用在备用服务器上。我听我的原老板王会长说，这套别墅也是前天新从他手里骗过去的，而且地下的空间相当复杂。
1: 那你了解这个地下室的构造吗？
0: 听说设计这套别墅的人已经去法国。
3: 不好意思，又僵局了。
1: 按道理来说应该也就得结束了，但是你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祖国。
4: 周先生，这边请。安妮。
1: 谁呀？
4: 周先生，前天新那房子的设计师。哦，周先生原本在法国，我通过相关的渠道联系到他，他知道情况以后买了机票就来了。
1: 您好，周先生，我是江城市检察院艾米，很感谢您的配合。哎，然后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了。我们找来了当地的中国建筑承包商，按照周老师他的设计图，半天的时间，中国工人便复刻了一个你地下室的微缩模型。刚才雷斯局长也是非常的配合，这边刚拿到设计图，他就让他的特警队展开了演练。我们时间非常有限，一天之内他们一共做了11次的突击模拟练习，每一次都能在3分钟之内就能突入你的地下室，现在就差临门一脚了。

0: 这儿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这是钱天心的住所，他每周都会请一些社会名流还有商人富豪来这里聚会，人多眼杂，我们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这么做吧。
1: 你们都不了解钱天心，这个女人虽然极度的狂妄自大，

0: 警察凭什么收我的别墅？我现在是在保释期，我又没有犯罪，凭什么这么做？我又没有犯罪，你记得吗？
1: 钱天心，你犯罪了。冈萨雷斯局长亲自举报了你，对警察进行贿赂，进行非法圈钱交易。你的那位朋友西蒙斯，昨天晚上他已经被当地的廉政机构拿下。现在警察依法对你的别墅进行搜查，并且会查封一切电子产品进行检查。钱天心，你太注重于进攻，却没有注重到你身边的形势。你已经被我彻底僵死了。
2: 我们又见面了，朋友，你这次应该更熟悉流程了，我想就不必让我多费事了吧。你在中国犯的事情会有人来处理，刚才在你的地下室里搜出了枪，枪在 F 国是合法的，但是从你这里搜出来的枪来历不明，属于保释期间违反相关条例，这次你别

0: 想再出来了，安心在拘留所待着吧。
1: 我现在才搞明白，整了半天你批准我的保释，其实就是你们设的一个局啊。嗯，
2: 这些我就不了解了，而且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如果猎人想要抓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
0: 警车在外面，你知道是哪一辆？走吧。

0: 顾姐，消息回来了，特警在定时装置启动之前解除了装置，服务器安然无恙，并且已经送到了
1: F 国三江市警察局。我们的工作组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国内进行数据传输，供国内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分析研判，并且田谦先生啊，违反了保释条例。
2: 已经再次被正式批准逮捕，
1: 并且不得获得保释。

0: 喽。姐，
1: 姐，服务器找到了，定时装置也拆除了，警察打算把机柜整体运回警察局，咱们的人已经在那边等着传输信息了。
2: 走吧。
3: 同志们，我郑重建议，为了咱们的检察官安妮，为了何路源，为了韩轩，为了我们工作组的全体成员，起立，鼓掌。
4: 你不是让我等着你吗？
5: 我一直等着。
4: Stop him！

0: 你到了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一句话也不愿意说。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啊！别在这里装腔作势，这里是 F
1: 国。如果你还不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很快有手段让你明白。哼！你们这些手段我太清楚了，无非就是什么上电棍、洗冷水澡。 不让人睡觉，哦，还有大拇指掉电风扇，都是一些小朋友游戏，乏善可陈。如果咱们之间的位置调换一下，今天不是我落你们手里面，而是你们落在我手里面，那就好玩了。我得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2: 哎，有什么手段，你们就尽管使出来吧。反正我就一句话，我丈夫的律师没到之前，我是不会说任何一句话的。
3: 你们要找的人在这儿，请。
4: 钱天心，看来你不是很喜欢这里的装修风格。啊。

0: 确实不咋地。
1: 没关系，等回到江城市，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审讯室。
0: 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给带回去了。
2: 钱天心，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不管你在哪儿坐牢，都至少坐个10年20年的。
1: 你现在一定还心存侥幸，觉得你人在国外，我们拿你没办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引渡回国内受审。你在这里不愿意说的话，我很乐意回到国内之后一五一十地听你说。
0: 哇哦，好神气啊，安检察官，你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棒，特别伟大，是个大英雄是吗？你以为你真的抓了我，三张市就没有人再上当受骗，都可以安枕无忧，人民幸福，家家团圆了吗？太搞笑了。我告诉你，除了我，三江市拖得死人呢。你知不知道在整个东南亚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就算是你搞定了 A 国，还有 D 国、E 国、G 国，哦，还有 A 国，多少地方，多少人啊，请问你们抓得过来吗？哼，你们是永远赢不了的。只要人类的贪心和色心存在着，他们就永远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客人。你们赢不了。
1: 既然你都提到了，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管你们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一定会一个一个地把你们找出来，扫荡干净。冈萨雷斯局长，我们已经将钱天心他服务器上的数据转交给国内，现在已经基本锁定了他犯罪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和贵国的法律规定，钱天心符合引渡的条件，我们希望可以在你们的帮助下顺利将他引渡回国受审。
3: So what make you so difficult?
4: 现在在法律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情况，你们并不能引渡钱天心，但是我也考虑到了你们这次来一定要引渡钱天心的决心，所以我特别为你们联系了一个人，或许他可以帮助你们走出此刻的困局。
5: 谁啊？
4: 你们的老朋友。
3: 我
1: 拉斐尔。

0: 总而言之，现在 F 国的警察已经对你正式立案了。鉴于你之前的表现，保释是不可能。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你留在 F 国，留下一切都好说。要是让他们把你带走了，我们就无法控制事态了。
1: 他怎么样？
0: 目前一切安全，他托我告诉你，你平安他就平安。记住，你现在可以交代一些他们已经认定的罪行，让 F 国的检方抢在你被引渡之前先行起诉你，从而把你留在 F 国受审，这是我的目标。但是不要过界。

0: 你告诉我先生，我会按照他意思办的。一切如果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发展，他希望你。
1: 我明白，何先生，安小姐，我第一次请你们吃饭，就是这个，不会埋怨我吧？
2: 这怎么会呢？我们这次在 F 国能够如此顺利的把这个案子办下来，还得多亏您的帮助，再从中一起协调，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谢谢您呢。
3: 来，我们饮水代酒，敬您一杯，谢谢啊。
4: 哎，先别急着说谢，等把他带回去之后，再说不迟。
1: 您什么意思啊？钱天心干的那些坏事儿够把牢底坐穿的，而且也符合引渡条件，我们怎么带不回去啊？钱天心现在的身份是 F 国的公民，而且他是在 F 国的土地上触犯的是 F 国的法律。 理应由 F 国进行审判，你们中方最多只有义务向 F 国方面提供他的相关犯罪证据，由 F 国进行审理。公民不引渡原则，没错。更要命的是，总检察长也是这种观点。即便是我尽力的想说服他，可是我们手上缺少一个最关键的理由，除非。
2: 除非我们要证明钱天心他并不是 F 国公民，我们哪有权利不让他是
4: F
1: 国公民啊？对了，我还听说 F 国检方已经开始准备起诉钱天心了，关键是他的那个 F 国丈夫戈麦斯，似乎好像。 根本不急着把他保释出来，而且跟检方配合很好的样子。哎，当然了，毕竟对他们来说，把钱天心留在 F 国，总比你们带回去要强吧？毕竟中国政府是高强度打击网络犯罪。哎呀，
4: 以为抓了钱天心这事儿就快结了，又出了这么个岔头。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得同时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继续推进引渡钱天心同案犯中五国公民的进程，帮助警方做好引渡钱的审查；第二，还得求援国内查一查钱天心他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我总有一种感觉，钱天心他虽然一个人孤身在海外，但是他跟国内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来，嗯。
5: 那也还是要谢谢你。哎，
6: 没。
7: 谢谢。
6: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杨威，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6: 吓我？有本事把我带走啊！杨威，我告诉你。 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
7: I don't care，
4: 先生，打扰一下，我想去休息一下。
8: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8: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

0: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3: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做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

0: 면 활정旅程.
1: 중국에서 유명한 음악가인 걸 잘 알고 있습니다. 그것이 또 저희들도 자랑스럽기도 하고.
0: 郑旅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旅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旅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旅成的经典作品。 郑旅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旅成曾经学习的韩国泉州新兴学校为郑旅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 1914年8月27日， 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旅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一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
0: 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旅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着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哎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0: 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
2: 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旅成。当时郑旅成才5岁啊。
0: 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0: 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绿城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绿城留在自己的身边。
2: 绿城，绿城，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安，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绿城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绿城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绿城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绿城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绿城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绿城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绿城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绿城。上海的繁华让郑绿城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绿城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绿城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绿城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4: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吕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吕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吕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吕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吕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吕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吕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游着山头的大影，月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

0: 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绿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1: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0: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2: 郑绿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0: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绿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绿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绿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绿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2: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盐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盐水错，盐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军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来坐。
1: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帅哥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两人受伤、
15: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张啊。
26: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

0: 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会见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和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布部长坎达卡尔。
1: 王宁、王宇波与中国东航董事长王志清会谈。
0: 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开幕，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政要及重要外宾出席并致辞，王宇波、邓锡君致辞。
1: 王宇波会见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峰威汉。
0: 从绿色能源智慧管理到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一行。
1: 王宁感谢孟加拉国组团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南博会举办情况，通报了近年来滇孟友好合作成果。他说，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近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

0: 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孟加拉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下，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当前，云南正加快推进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我们愿与孟加拉国有关部门、地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拓展各领域合作。云南是农业大省、旅游大省、新能源大省，我们希望与孟方共同发挥好南博会商品贸易和人文交流平台作用，加强双方人员往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密切教育文化交流，畅通贸易物流渠道，挖掘农业、文旅、新能源、食品加工等领域合作潜力，取得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坎达卡尔祝贺南博会成功举办，赞赏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孟方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孟中各领域友好合作。孟方希望以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不断巩固与云南省的友好合作，密切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拓展农业、经贸、能源方面合作，加强经验交流互鉴，携手共创区域美好未来，欢迎更多云南企业赴孟投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进步。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莫尔、驻昆总领事卡勒德等官员，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刘勇、高峰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毛宇波在昆明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志清一行举行会谈。
0: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东航长期以来把云南作为重要运营基地，积极支持云南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中国东航是我国国有骨干航空运输集团，云南致力于做强做大航空产业、旅游产业，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中国东航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共同加快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大运力投放，积极拓展航线，提升航空网络辐射能力，深化拓展互利合作，在省企共赢发展中更好服务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中国东航实现更好发展。王志清感谢云南省对中国东航的支持，介绍了集团近年来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明显，航空产业发展基础好，潜力大，是中国东航发展布局中的重要区域。15/5时期，中国东航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共同建设好、运营好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推动航空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在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中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正英、元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中国东航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11号，以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前沿，云南正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不断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希望同各方一道落实好4大全球倡议，深化经贸、安全、人文、治理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繁荣发展机遇红利，营造和谐安宁发展环境，拉紧民心相通情感纽带，筑牢命运与共坚实根基，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邓锡军在致辞时说，中国同南亚山水相连，命运相系，文化相通。长期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友好互信，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愿继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亲仁善邻，筑牢友谊根基，坚持以诚相待，加强战略对接，坚持互利互惠。

0: 深化发展融合，坚持开放包容，凝聚团结共识，携手推动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再接硕果，续写中国南亚团结友谊合作新篇章。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赫马钱德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不丹前工商大臣、统一党副领袖卡马多吉、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焕在致辞中表示，各国应持续用好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团结合作，面向未来，为区域合作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云南省徐浩主持开幕式，陈玉侯出席。中国驻有关国家使节、有关国家官员、驻华使节等以线上线下方式参加论坛。本届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并将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减贫与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活动。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一行。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山迪帕丰威汉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与通伦总书记在北京举行会谈，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继承好、维护好、发展好中老关系，乘势而上，持续抓好中老铁路运营和沿线开发，携手推进中老莫罕默丁经合区建设，深化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山迪帕丰威汉高度评价云南在促进中老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老挝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方将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深化拓展老北云南等合作机制，进一步发挥好老中铁路黄金大通道作用，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努力在互联互通、口岸建设、绿色能源、边境安全、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共同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老挝有关部门负责人、驻华大使、驻昆总领事等、云南省任军号、徐号、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第十届南博会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充满未来感的硬核科技成为展会一大亮点。从绿色能源的智慧管理到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3: 在服务贸易馆，机器人茶叶蛋为我冲泡的这一杯普洱茶甘甜醇香，它是由云南本土的企业自主研发，通过这个算法和参数的设计啊，它能够模仿许多位茶艺大师的冲泡手法，主要是运用于普洱茶、新茶饮等等消费服务新场景。在第十届南博会上，像这样充满了智能感和未来感的场景随处可见，从智慧口岸建设成果到 AI 跨境贸易数据服务体系，从民生服务到低空运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升级。
4: 在南博会上展示了像人工智能加治理、人工智能加经济运行以及农业和金融工程等等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AI 的应用，利用联通自研的经济运行大模型赋能我们的金融数据，特别是在红标数据指标以及一些金融证券行业的辅助和决策。
5: 我们通过数字云药平台服务了云南50万的农户，去年交易额达到了30亿，形成了连农带农帮农的 良好体系。

0: 去年云南白药入选了世界灯塔工厂，以工业互联网打造了先进的可溯源的智能煎药中心。我们也把这些科技成果带到了本届兰博会。
1: 绿色能源馆、国内合作馆和制造业馆集中展示着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等领域新成果。 AI 领域的明星企业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视觉算法等前沿技术，面向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备受关注。
2: 把我们应用在高危的化工场景当中的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高危高腐蚀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多维度的检查巡检。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人机协同的一整个中控画面的系统，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云天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3: 本次兰博会在我们的展台充分体现了 AI 技术融入发电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方方面面，推动数字技术与清洁能源、流域梯级调度、生产经营管理及网络安全防护深度融合，实现以业务发展驱动数字化建设，以数字化建设赋能业务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
1: 科技的魅力还在于开放与共享，境内外参展商们也被本届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深深圈粉。
4: 从南博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展区就体验到了非常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很多技术专家的分享，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5: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6: 6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宗海、省级湖长赵月霞在巡湖调研时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保护好高原湖泊的殷殷嘱托，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牢杨宗海保护治理重大政治责任。赵月霞深入入湖河道、盐湖湿地、污水处理厂等现场查看水体，分析水质变化，研判保护治理时效。他强调，要抓实三治一改善，整合资源，科学治湖，靶向施策，全面提升保护治理效能。要把督查反馈问题与历史遗留问题统筹起来，抓整改，严消耗，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杨宗海这颗高原明珠。6月11号，第十届南博会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出席并做招商推介。推介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谋投资云南为主题，邀请近400家企业及商协会参加。赵俊民聚焦云南比较优势与发展潜力，分享了部分企业与云南同频共振、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诚邀企业家深度布局云南优势产业赛道，表示云南将真心实意把广大企业家当作最好合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厚植投资沃土，创优发展生态，部分州市做推介。企业家们发言时对投资云南充满信心，表示将积极拓展与云南的务实合作。活动进行了现场签约和今年以来新签约项目成果展示，当天签约项目29个，意向总投资额174.5亿元。
1: 6月11号，以精准链接、产融共济、共创 RCEP 区域合作新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 RCEP 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论坛在昆明举行。活动由省商务厅与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共同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等 RCEP 成员国的政府代表，以及北京、河北、湖南等地商务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智库、媒体代表共200余人齐聚一堂，先后进行国别推介、主题发言和圆桌对话，介绍本国投资机遇，围绕 RCEP 框架下的能源转型、产业协同与区域合作分享见解，并为护航企业高质量出海建言献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并发言，副省长刘勇出席并致辞。
6: 6月11号，为期6天的南博发布厅暨南亚商品茶叶节在昆明开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之一，活动以茶为媒，旨在推动各方资源互通共享，深化人文交流互鉴，

0: 助力区域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孟加拉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智亚尔拉赫曼、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等嘉宾致辞。马尔代夫经济发展运输与贸易部、南盟工商会、斯里兰卡代表团、尼泊尔茶叶与草药学会、越南茶叶协会、斯里兰卡赫克托科贝卡杜瓦农业培训与研究所获得2026南博优品国际合作推广伙伴称号。在随后举办的茶园东方礼敬世界融合发展交流会上，中国、斯里兰卡、尼泊尔、越南等茶叶主产国行业专家围绕消费升级趋势下的产业机遇、跨境产供链建设和国际市场拓展等议题进行推介和交流，挖掘产业增长潜力，探索全链价值提升路径。6月11号，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南博会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这也标志着南博采购对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南博采购对接中心，以南博通全球、供需连四海为主题，组织11场采购对接活动，涵盖南亚优品、绿色云品等，将从11号持续到15号。
1: 我们的石头厂活动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和对接的平台，想通过这个平台呢，来精准的对接，精准的找到商机，精准的发展。
0: 第10届南博会绿色云品专场推介会集中展示了云南绿色云品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2025年，云南的茶叶、鲜切花、坚果、咖啡、中药材、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保持全国第一位，蔬菜、水果、肉类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绿色云品品牌矩阵日益壮大，省级品牌目录已收录971个品牌。推介会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与河北、北京、四川等省市的6家农业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6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农产品产销对接、全产业链投资、冷链物流建设等多个领域。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打通绿色云品全国流通通道，深化京滇、川滇等区域农业协同发展，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6月11号，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暨云岭星光宣讲活动在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今年发布仪式首次从演播厅搬到了工厂车间，来自科研、交通、工程、农业、公安等行业的10名一线劳动者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
2: 最美体现在比较重大的工程中，攻坚克难，直面勘察设计难题，用严谨的工作态度去对待工程建设中每一个难题。
0: 发布仪式现场，世纪短片主题演绎、人物访谈环环相扣，生动展现了10位最美职工的奋斗故事。发布仪式后，获奖者们将结合《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活动及《云岭星光》宣讲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
3: 不同岗位同样坚守与奉献，把平凡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我将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为贵金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选素最美职工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旨在让扎根一线的普通劳动者走上荣誉舞台，用身边榜样激励更多职工见贤思齐，凝聚全省职工奋进力量。
0: 6月12号，云南省2026年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复分选岗大会在昆明顺利落幕。130多名符合条件的转业军官找到心仪的岗位，选岗现场设置政策咨询、资格复核、结果确认等功能区，并邀请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选岗结果，同步签章，及时公示，实现阳光操作，无缝衔接。对 对于未能在本轮安置中落实单位的转业军官，将按程序移交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后续安置，做到一人不落，全部兜底。下一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联合各接收单位做好报到对接、档案移交、待遇落实等后续工作，助力转业军官顺利转型。

0: 您安心上岗。
1: 6月12号，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卫视视频号重磅上线。
2: 我们举办的8场专题直播，既有驻华使节和行业专家权威解读政策机遇，也有青年主播探馆打卡，同时穿插蓝莓特色文化快闪活动，以视听为桥梁，把南博会的精彩、南亚东南亚的特色产品和蓝莓合作的全新机遇呈现给更多观众。
3: 好，线上直播就是让我们的增加我们的曝光度，因为没想到今天才开馆就来到了那么多的人，
4: 希望通过这种线上的直播平台，让更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医文化。
1: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6月13号热血开启，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寨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劲旅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傣乡骁骑，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0: 中国金融工会2026年金融职工文化月暨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金融工会慰问了6位云南金融系统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向9位金融文艺志愿者颁发纪念证书。金融文艺志愿者代表宣读文艺志愿服务倡议书，书画笔会、摄影交流等分会场活动也同步展开。
5: 南博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窗口，融通内外，聚力兴边。
6: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共同领略彩云之南的开放胸襟与发展活力。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

0: 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四月开央门，按照习俗，村民们会相约下田，一大早县小晃就开始忙碌，他要为大家备好午餐，快速揉搓。县小晃要帮助米粒打开细胞，唤醒曾经温润的记忆。这种米粒大而长，色泽晶莹如玉，由遮放当地种植。明朝中叶开始进贡皇帝，被封为贡米。
4: 我们带出来贡米，刨生米14分钟，刨了以后要来蒸。
3: 在氤氲的蒸汽中，米饭的香甜弥散开来。谢小晃把已经6-7成熟的米饭倒出来，再次加水浸泡。几十年灶台间，谢小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观察鼓胀的米粒，判断再次回笼的时机。中火继续蒸制半小时，香松酥软，回味甘甜的贡米米饭出锅了。雨后热气消散，五月的遮放坝子

开央门后栽秧的季节正式来临。芒市地处横断山脉西南部，地势东北高而陡峭，西南低而宽缓，盆地为河流泥沙淤积而成，堆积深厚，土质疏松肥沃，太阳辐射量强，是中国光照高质区之一，光合作用强，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利于水稻的生长，可以种出其他地方种不出的好米。20万亩遮放贡米稻谷种植地理标志区就在这里。云南有句谚语，下关风，龙岭雨，芒市谷子遮放米，说的就是遮放贡米在云南大米界的顶级位置。

十岁学会栽秧的现小晃，倒退一步栽一行，十二秒一排，整齐划一，动作娴熟。闻着秧苗的清香，劳作也是一种幸福。水田一块块变绿，空气中飘来米饭的香甜。遮放贡米饭晶莹剔透，热不粘稠，冷不回声。米饭衬托着里脊肉和腌菜，咬上一口，齿颊留香。轻轻的咀嚼，碳水化合物快速升高体内的葡萄糖，幸福感油然而生。谢小晃的包饭为劳作的姐妹们提供了能量补给。栽秧吃饭，时光就在一粒小小的米中流转。一般来说，盛产稻谷的地方人口密度大，居住集中，如同盛产贡米的遮放，人们不仅仅会煮米蒸饭，还会变魔法般把米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态。米浸泡揉搓磨成粉，再把粉蒸成米粉团，压成片，

0: 然后再压成一条条细细方方的线。饵丝诞生了。压制打破了米原有的结构，减少了分子的间隙，因此饵丝比米更加柔软，富有粘性。作为德宏最大宗的米制品，这个软软糯糯的主食傣语叫烤甩，却如德宏人的性格温润柔和。一大早，雷顺才和侄女上山了。他们要去采摘一种果子，制作一道原汁原味的阿昌族美食，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护撒是陇川的一个小盆地，当地人管盆地叫坝子。护撒坝子精致富裕，
1: 那掉下来就烂了。
0: 等一下，雷顺才采摘的是当地野生的大树杨梅。杨梅生津开胃，消食排毒，是一味药食同源的水果。雷顺才要用它制作过手米线的酸水。酸水是过手米线最重要的拌料，常见的由萝卜叶发酵而成，不同季节材料不同，四五月杨梅汁，六七月羊奶果汁，八九月酸木瓜汁，各有各的滋味。清洗捣碎过滤，这一碗果香十足的杨梅酸水将成为阿昌族特色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伴侣。火起炊烟生，采买来的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切块，在炭火上慢慢的炙烤，火势和烟气，雷顺才得心应手。七成熟才能外焦里嫩，肥而不腻。剁细的肉加上蒜、香菜、盐碎子、小米辣、花生碎和豌豆粉，杨梅水调匀拌匀。材料备齐。

0: 其主角粉墨登场。米线，大米的另一种形态，以形状得名。制作过程消除了米的粘性，口感顺滑，更容易消化。当地产的软米加上适量红米，搅拌浸泡，机器压制出一根根线，就是当地人称的红米线。这种红米线细软松滑，贝伦顺才专门用来制作拿手菜阿昌族过手米线。过手米线顾名思义，用手吃的米线。把一撮米线放在左手掌心，右手拿筷，把馅儿放在米线上，简单搅拌送到口中。
1: 我们菩萨这边吃米线，看的是放在手里边是手是干干净净的，过过水的，这种放在手里边这种自己吃自己的前面。
0: 米线的顺滑夹杂着肉的醇香，佐料的酸甜苦辣香，刺激着味蕾神经，带来美妙的味觉体验。这方贡米名称以豪字开头，豪在傣语里是米饭的意思，豪也可以区分米的等级，如豪坯、豪贡。现挨梦用的米叫豪木细，遮放贡米里经过筛选后留下的剩米。粒儿大做饭，粒儿小做酒，一直是当地傣族人的传统。隔水蒸熟，粒粒分明，饭香四溢。现挨梦12岁跟妈妈学会酿酒，在寨子里小有名气。他用遮放贡米酿造的酒，口感醇香，不上头。洒水蒸制，松软程度将提升米粒的亲和度。酒曲这种特殊的媒介物，潜移默化地激发着米的潜能。20天里，由它产生的微生物将对米进行糖化，把葡萄糖转化为酒精，最终发酵成酒。
2: 这方蒸下来就
0: 行。通过蒸馏器，晶莹剔透的液体流到酒缸，现挨梦的酒酿成了。52度，口感绵柔，不上头。寨子里的人都爱喝现挨梦酿的小锅米酒，它登上人们的餐桌，为美味的食物助兴，为甜美的生活喝彩。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到千家万户碗里的主食，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它变化万千，幻化出多种形态。这个神奇又包容的碳水，给予无数人温饱、美好和想象，构建出了真情至美的风味人间。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歌谣唤醒沉睡的村庄，德昂族的一天从早茶开始。微水熬煮，母亲早起备下的茶，让即将外出的李延锁神清气爽。

0: 李岩所穿梭在丛林间，寻找一种乔木，滇橄榄又叫鱼杆子，常野生于云南海拔1300米以下的沟谷和山坡杂木林，果子呈青绿色，可食用，具有清热利咽、润肺化痰、生津止渴的功效。
1: 我们正安宗的话，从祖祖辈辈一直流传下来一道菜，然后这道菜的话，它需要用着这个橄榄树。
0: 仔细观察后，李岩所挑选了这棵粗细适中、质地软弹、树龄2年左右的橄榄树。
1: 因为年冬的这个橄榄树的话，它显得比较嫩，而且的话它营养也比较丰富。老的那种橄榄树的话，走下来那种橄榄伞的话，它就比较粗糙。
0: 砍下分段，一道富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美食即将呈现。用瓷片轻轻涂刮，力度一致，保证树皮脱落完全。掌心揉搓，过筛，橄榄树皮变成了细腻的绿色粉末。

热带季风气候下，植物肆意生长，富饶的物产丰富了德昂族人的餐桌。母亲采摘的野菜臭牡丹，健脾行气，清热止泻，是味良药。配合橄榄树皮，李岩所要制作德昂族传统美食橄榄撒。撒意思是美味的凉拌，选用原汁原味的植物和肉类，加入当地特有的调料，巧妙地串联起各种滋味。本地产的土猪里脊肉质细嫩，形状的改变将进一步释放它的鲜美，并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橄榄树皮厚实，口感鲜嫩，味道酸涩回甜，可以有效去除生里脊肉的腥味。配伍各种调料，橄榄撒酸香回甘，风味独特。臭牡丹叶快速焯水，锁住新鲜的同时杀菌消毒，使得植物纤维更加柔软。配上粉丝和生菜，一道原汁原味的德昂族橄榄撒上桌了。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率领三军南征时，路过德昂族山寨，不少将士发烧得了疟疾，橄榄撒治好了他们的疾病。古老的传说让这道美食变得更加有滋有味，兼具酸涩，回甘生津的橄榄撒浓缩着德昂族人的饮食风俗，也浓缩着这片土地对食材的巧思妙用。秋日里的龙江静谧端庄，波光粼粼里的鱼儿肥美欢畅。在老朋友陈信莲的邀约下，傣族厨师旺宝来到龙江边捕鱼。龙江里

孕育着多种野生水产。这个时节的鱼肉质紧实，肥而不腻，口感最佳。年平均气温27摄氏度的德宏，高温潮湿，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喜食祛湿开胃、舒筋活血的凉拌和酸冷，洒孕育而生。

旺宝的拿手菜是鱼仔，不用加热，凉拌鲜鱼，解暑开胃，能较好的保留鱼肉的鲜美。宰杀、去鳞、清洗、悬挂晾晒，高温迅速带走了鱼身上多余的水分。傣家人都有一个后花园，里面种满了花卉、果树和蔬菜，一些制作撒的特殊佐料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韭菜切碎，加盐揉搓，渗出带刺激性气味的绿色液体，富含硫化物，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旺宝取下晾干的鱼，拍打去皮，切片，厨房纸再次吸走多余的水分。干燥不仅可以去除腥味，还可以让鱼肉更加软糯粘稠。

线莴笋圆白菜在粘稠的鱼杂里翻转，爽滑的汁液被裹挟着送到嘴中，鲜美爽口的味觉刺激直上心头。酸辣的鱼杂唤醒舌尖，滋养肠胃。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风物也孕育出一方美食。

王晃是个典型的傣族寨子，甘蓝式的竹楼，精致的风雨桥，充满着傣乡的浓郁风情。傣族作家何素在香港生活了多年，刚刚回到芒市，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芒晃村。在院子里采摘螃蟹尖、踏贡菜、茶叶菜，然后一起制作别具风味的菜肴。这些属于春天的美好，曾是何素童年难忘的记忆。离开芒市后，他们变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美食是对乡愁最好的抚慰。何素为他而来。芒晃村老村长方旺宝擅长做傣味撒撇，那是地道的傣族菜，何素的最爱。撒撇是傣语，撒是凉拌，撇是苦肠。撒撇的意思就是用苦肠水做的凉拌菜，苦肠是牛消化食物的重要。

鸟场所，里面有牛最后一餐吃进的刺五加香茅草等特色苦味植物。制作撒撇需要苦水，苦水选用牛苦肠中最精华的一段，将苦水倒入温热的铁锅，一边搅拌一边加热，直到熬干炒香，再加水熬煮过滤，才可以用来凉拌菜蔬，制作撒撇。

取筋后的黄牛后腿肉用小锤反复敲打，时间和力度将赋予它弹性和嫩滑。川肉帮旺宝最有经验，水烧开后将肉下锅，过水十秒快速捞起。在沸水中窜过的牛胸膘肉是撒撇里的蛋白质担当，红色的小果子名叫涮涮辣，它能在汤菜中一涮即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辣味扛把子。将牛肉泥和苦水涮涮辣，充分搅拌均匀，使其粘稠。蘸食米线、牛肉和蔬菜送到口中，一瞬间鲜中带微苦，微苦含香甜的味道就俘获了味蕾。撒撇这种打破常规、超越寻常的食物，在德宏美食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大菜。而对于何素来说，它就是化解乡愁的万能解药。在这片热情的土地上，撒就是酸、涩、回、甘，就是爽爽的德宏。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

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

层层香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潜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

0: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四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四强将在此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朗。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2: 团结歌只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